0: Don't worry. My suspension is temporary. Okay? I get back my position eventually. So.
1: 姓艾，我又不是大熊猫。
2: 你怎么早没跟我们说呢？
1: 哎，早晚都一样。我这个简单，听医生话，好好吃药，好好化疗就行。到时候你啊，李芷薇，你这突然辞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们不用做化疗，我陪你去。
1: 别啊！你俩可千万别来，我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那特丑的样子。
2: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1: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好好生活。
2: 你就别教育我们了。我们三个里边，你是最乐观、最幼稚的。我们希望你一直幼稚下去，知道吗？
1: 我还真有一个特幼稚的梦想，就是你们俩出国以后啊，我暗恋了一个男孩。梦想着能跟他一起去看次蓝眼泪。后来吧，人家结婚生子了，就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有这么多年了，我居然还记着他，记着蓝眼泪。
2: 你这十年没谈恋爱，不会是因为他吧？哎
1: 呀，哎呦，快吃吧！
3: 我就琢磨，他是不是打算这次就不走了？
4: 不走多好啊，能在家多待待不好吗？
3: 那是，这不回新家。
5: 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6: 想规避风险，房子也有。哦，对，我告诉你，你呢，选一口顺眼的棺材，今天晚上就住进去，在那睡一宿，起来你就开窍。胆子放大一点儿，爱拼才会赢。
7: 老大，您别这么说，您这么一说，我更害怕了。我想回国啊，老舅。
6: 你回什么国呀？这混成这德行，有脸回国吗？咱去，赶紧去，把那原材料和木材的事落实了，还有招工力度要加大啊。
7: 好嘛，那老舅，那你晚上给我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
6: 炒鸡蛋，你干不好你先滚蛋，我炒了你先。
8: 哎呦，干得不错呀！ 老李同志。哎呦，两点不错啊，大闺女。今天千平的这个男朋友小江第一次来咱家，咱得好好表现啊。
9: 妈，我这里外里都擦了三遍了，都能照镜子了。
4: 我这地也扫了两遍了。
8: 怎么了？你们俩常年不在家，给家里做点贡献，怎么了？还不愿意啊？
9: 愿意。
4: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8: 这还差不多。芷薇，等你将来有对象了，咱家也这个标准。
9: 您等我呀？那您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10: 蹭饭的人来了。
8: 哎呀，怎么说话的？是叫于江啊。哎呀，于江今天是我们家的贵客。
7: 叔叔好，阿姨好，大姐好，过年好。
9: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1: 妈，你们仨别这么盯着他看，他紧张。
7: 没有。
4: 于江，喝茶？
7: 那不喝，不喝。
4: 那吃点水果吧。
7: 我吃过了。
4: 小于啊，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啊。

0: 嗨，你喜欢我们家平平什么地方啊？
1: 我喜欢她可爱、漂亮、善良，还很有内涵。
2: 哈哈，说得好，说得好。
0: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对她？
1: 我想过，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嗯，
2: 好。我就是这么对待我老婆的。喝水，喝水。哎，
1: 还得多向叔叔学习。叔叔，我经常听您的故事，我还在电视上见过您呢。我可崇拜您了，我觉得您就是，潇洒、自由的稻草人。
0: 稻草人，就是那个插在田里面吓唬鸟的那个。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到处找草的人。简称稻草人。哦，
2: 你还挺幽默的。
1: 有点冷啊。
2: 你冷啊？
1: 那不是，我真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笑话，我是怕您不笑。叔叔，我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怕您是特别严肃的人，我心里特别忐忑，没想到您这么的平易近人啊。有道是天地辽阔，劫富济贫。
0: 劫富济贫？
1: 扶贫济弱。在我心中您就像是神雕侠侣里边的郭大侠。
2: 郭大侠？我像吗？
1: 像啊，您在电视上我看您都发光。您能不能再跟我讲讲那个扶贫的故事？
2: 你对这个感兴趣啊？啊，哎，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帮助了一些人。啊，你看这个地图，
3: 那些小星星啊，都是我曾经去扶贫的地方。这些啊，都是千平指挥贴的。
0: 啊，还有这车票，
1: 这全都是扶贫去的时候那些车票啊。
0: 去过不少地方呢。
4: 没想到这小鱼还挺会跑你大场
5: 的，他平常话更多，今天啊收敛着了。
4: 是吗？
6: 嗯，你居然能找到一个比你话还多的人，真不容易，你们俩可真般配。
5: 妈，你看看呀，又说我。哎呦，
4: 这醋没有了，我这还要拌凉菜。
6: 我去买，
4: 你去啊？
6: 嗯。

0: 你从老家来的？对啊。他在呢。你在呢，在呢。你吓我一跳！快来，快来。行。
1: 这边，爸妈，我醋没买着，捡了个人回来。哎呦，这是齐峰。哎，李教授，哎，老李
2: 啊，这位是啊，
1: 他叫赵齐峰，是巴马拉大使馆的秘书啊，也是紫薇的朋友，
2: 是吧？
1: 是，李教授啊，阿姨，大家过年好，这是我爸给你们带的土特产。哎。
3: 谢谢赵大哥，
2: 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哎呀，
1: 齐峰啊，你怎么来了？哦，我来给您和您的家人拜个年，也顺便来福州旅游。啊，赵大哥，
2: 福州旅游好呀，我是签名的对象，啊，我叫于江，你想去哪玩你就跟我说。
1: 好，哎，别站着了，来坐坐坐。啊，
2: 李教授，您家里今天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
3: 哎，别，来都来了，留在家里吃个便饭就是。
1: 对，啊，吃吗？
2: 吃，哎，对对对，吃个便饭，请坐，坐坐坐，
1: 好，请坐，请坐，哎，来来来，哎，
2: 老李，老李，你陪我去买点醋。哎呦，
1: 买醋你去买就行了吧？
2: 哎呀，你陪我去一下吧，让他们年轻人聊啊。
1: 好好好，
2: 照顾客人啊。
1: 那你们喝茶啊。
4: 哎哎，叔，
2: 沏的真好哎，
4: 赶紧给人沏茶去。

0: 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1: 疼不疼？
0: 能不疼吗？
1: 疼就对了，证明我没在做梦。两个女婿啊，从天而降，我这幸福来了也太突然了吧？
0: 什么两个女婿啊？这平平这个差不多算是定下来了，指挥那个啊，还隔着一层窗户纸呢。
1: 那怕什么？咱们俩帮他们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不就行了？
0: 这赵奇峰是外交官，这往后如果真要是他们俩成了，这他是全世界到处跑，你这能接受啊？
1: 没事儿啊，只要是指挥喜欢，人好，对他又好，就是外国人我都支持。
0: 哎呀，领导，你这是又开明又有格局。
2: 哎 ，Welcome,
3: begin and begin. Let's go.
1: Come in.
2: Hi, where are going? 哎哎哎，
4: 电话。哎，do you understand?
5: Yes.
4: Okay. Can you repeat it? Okay, okay. I will repeat it. Okay.
3: Everyone, follow me. Let's go.
2: Hey, hey.哎，别走啊！
6: 大家关注 Understanding. You go ahead to touch me.
2: Bye. Hey, hey, hey, go ahead. Hey, hey, it's not finished. Come back.
7: 怎么回事啊？这样教学都没法继续了。
8: 阿姨做饭真好吃，你家里人很热情，我感觉很温暖。
9: 那就好。
8: 福州很美。
9: 那你就多待几天。
8: 好。
9: 但我最近有事，我就不能陪你了，见谅啊。
8: 是不是因为我突然拜访，给你造成困扰了？
9: 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你。其实你能来，我还是挺开心的。
8: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情绪一直不太好。
9: 我最好的朋友，前段时间突然查出癌症，我一想到这大过年的，大家都那么开心，只有他那么不幸，这心里就跟被掏了个洞似的。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特别无助。
8: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勇敢也分享给他，让他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疾病。你想想看，你一次一次地勇闯巴马拉，不就是因为你对你父亲的爱吗？因为爱，人才可以有勇气面对很多事儿。
9: 其实他一直想和爱人去看蓝眼泪，可是他没有爱人，现在也不是蓝眼泪出现的世界。
8: 蓝眼泪是什么？
9: 就是一种自然景观。蓝眼泪来临的夜晚，海面会变成发着冷光的蓝色，特别梦幻。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蓝眼泪，而是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爱。这份爱也不一定非是爱情，你说对吧？
8: 对。
9: 我可以带他去看海。
8: 那我也陪你们一起去。
9: 那当然好。
10: 我打算带淑芳去平潭看海，我怕现在要是不去，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0: 去平潭？哎，正好啊，你妈不是一直说要旅游吗？那咱们一家子都去平潭吧，好不好？
11: 那太好了。
12: 好呀，爸爸。
11: 我还没去过平潭呢。
0: 一起去旅游。那个淑芳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谁能不心疼呢？咱们一家子都去陪陪她。哎，
11: 咱叫上小鱼，叫上小赵，咱一起啊。
12: 小鱼没问题。
11: 那小赵呢？
10: 他也没问题。
12: 哦，对了姐，你说那淑芳姐为什么一定要去平潭啊？我听我同学

0: 说那边风可大了，是个什么世界三大风口呢？
1: 他是一直都想去平潭看蓝眼泪，
0: 可是看蓝眼泪要四五月份，这现在去看蓝眼泪也未必能看着吧？
1: 对，现在应该是看不到。
2: 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让我试试，让你们都能看到蓝眼泪。
1: 嗯，爸，吹牛吧？
2: 你相不相信科学的力量？
0: 哎，芷薇，我呢就是想到了晚上看看蓝眼泪，到了平潭之后你们就先去玩，把我放到宾馆，我就不折腾
3: 了。那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需要呢？你身边得有人呀。
0: 李芷薇同学，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身体有点虚，头脑和四肢都还健全好吗？让你弄得我感觉好像马上就……
3: 呸呸呸，不许瞎说。
0: 知道了知道了，
4: 你看你俩这腻歪劲，我这个当亲妹妹都要极度吃醋了。
3: 你嫉妒个屁。嗯，
5: 东西都拿好了吗？
4: 哎，嗯，淑芳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兼司机，叫于江。
6: 你好，淑芳姐。
0: 你好，你好，小江。
4: 这位是我姐的好朋友兼拎包大使赵奇峰。
7: 你好，我叫赵奇峰，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很高兴。什么情况啊？来拜见岳父大人啊？
3: 别瞎猜啊，就是顺道来看看我爸。呦呦呦
0: 呦呦，跟我你还瞒着？
3: 谁瞒着了？
0: 人不错啊，又文气又帅气，
3: 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猜，快走走走，
0: 马上跟他拼。
5: 真美，
8: 好美啊。
9: 慢了，快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8: 啊，没事，
9: 这儿来对了。哇，这边这么漂亮。
5: 我给你，我给你，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9: 慢点，快点，快点。没事，他
5: 可以。这不好走，不好走，慢点。
6: 三二一，特别好，来，再来一张，那边
5: 别拍。
6: 三二一，赵大哥，你拍一个。
9: 你也拍，
5: 去拍你拍。哎呦，
6: 你去吧，去吧，
9: 去拍去吧。过来玩，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6: 来笑一下啊！嗯。来，三二一。嗯，特别好。
10: 这小丈夫挺腼腆的啊。主动一点，你说哪有女孩子让芷薇主动啊？
2: 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自行生长。
3: 我估计他着急。
11: 这人都看见。
0: 来了。
12: 马扎，马扎
13: ，Masha is not home. Masha is not home.
12: Where is Masha?
13: Masha went to the mushroom base.
12: Mushroom base?
13: Yes, he went to the mushroom base, but not your own. Another Chinese mushroom base at the north.
12: No, thank you.
13: Okay.
14: 中国人的蘑菇基地

0: Hey, hold on.
1: China.
2: Hello.
0: China.
3: 看是不
4: 是？你看啊，像这种的，你看这个，这是属于标准的。这要是间距小了，它就长不大。不是我给你那么多资料，你没看啊？你找一册，你倒是学呀！啊，懒死你得了！
5: 马上，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0: 哎呦，中华兄弟，坐坐着喝点。
6: 别动啊！这些都是你干的，
0: 行行，小本生意啊，欢迎指导。
6: 马莎，我问你，你还有咱挖过来？你这是故意拆我们的台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过了吧，这个是过时的，不能用，不能用。
0: 我这不是小打小闹的，这不是先干起来吗？你这

0: 叫小打小闹，
1: 不是想等着说这个李教授回来以后啊，把你们大伙都叫上，咱们共同发展这个蘑菇事业。
2: 别给我放屁了，
3: 告诉你啊，
2: 你赶快给我听听，
3: 真的不能这么干。
4: 中华，我这是合法生意，符合巴马拉所有的法律条文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2: 谁是你兄弟啊？啊！你要把我们当兄弟，你会背后捅刀子吗？
4: 什么就捅刀子了？我这做生意呢，生意它讲究就是个相互竞争嘛。
5: What's wrong？
2: 行，说的对，老师，你就一辈子钻在你的钱眼里别出来，
0: 好好待着。对。
6: 快快，
7: 我们先回去吧，下

0: 妈走了吧，人家是帮咱们当卧底去了，沉不住气。你这是怎么了？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干什么了？我不就是响应这个黎教授的感召啊，我是跟着你们一块种蘑菇吗？
0: 你好意思说是跟我们学的啊？
2: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它是员外的项目是吧？主要针对对象是扶持这巴马拉本地人，我不是本地人，我没资格学，所以我呢只能是另辟蹊径，努力自学，然后跟着你们这个一起。金达，你要真心想学，我们愿意教你。可是你这个方法是这样啊，刘龙，这个蘑菇这事儿呢，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摊子都铺开了，而我想好了啊。 只要黎教授一回来，我第一时间就邀请你和黎教授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这可以吧？这不算跟你们讲生意吧？
3: 哎，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是来员外的，是来扶贫的。当然啊，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能够帮助巴马拉人脱贫致富，哎，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我们还为你鼓掌。可是你现在这个方法它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1: 什么问题呀？你这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
0: 我还真得感谢你们，给我介绍了这么好的项目。
3: 不行的，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1: 你这个不，别急，坐着咱们坐着说，
3: 不急啊。
1: 冷静，我冷静。丽娜，
0: 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当初要研发菌草吗？
1: 啊，
0: 我们就是想用草来代替木头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你现在用这个方法呢，是破坏环境，是破坏生态的。
1: 我这才砍了几。
0: 几棵树了，我就害了斑马拉，
1: 我就水土流失了。真要到你说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候啊，那都是咱们百年以后了，这都死了的事儿，你管它干嘛呀？
0: 琳达，
1: 啊，
0: 你怎么不可理喻呢？你简直是丧心病狂！你，
1: 哎，伟龙，你们哥几个里头啊，最有教养的啊，咱脾气最好。 说实话，我一直是把你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你说到这个种蘑菇这事儿啊，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啊，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啊，你不能说啊，你们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没这个道理吧？
0: 怎么给你讲道理讲不通呢？好，咱们走着瞧。

0: 车啊？
1: 啊，没事儿，我摔了一跤，那平台的石头太多了。
0: 那我扶您回去歇着。
2: 小心慢点。
1: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不能错过了。小鱼
0: 啊，
1: 你叫着齐芳，咱们在海边布置一下。今天晚上就让淑芳看到蓝眼泪。
2: 行、啊。

0: 进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1: 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

0: 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丸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1: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在欢快的嬉闹互动中，近距离感受畲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农耕文化底蕴。告别壮美的梯田风光，学生们还走进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坑根石寨，缓步穿梭村巷，切身感受传统古村落原生态的自然意境和藏于一砖一石间的厚重人文积淀。午后，一行人来到金城玩具厂，开启妙趣横生的木玩文化体验之旅。企业展厅内，造型精巧、品类丰富的木质玩具让大家目不暇接。走进木匠工坊，学生们亲手参与木质玩具制作，亲身感悟云和木玩的制作工艺，体会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的工匠精神。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教育部2026年青年使者交流计划之一。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美国青年学子真切触摸到云和的山水肌理与文化脉搏，更以文旅研学为纽带，让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记者李建飞报道。
0: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1: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我徐淑芳一定会。

0: 帮你走啊。
1: 怎么样，战果如何？有什么进展没有？
0: 爸，史威的朋友生病了，癌症，我这个时候说不合适。
1: 哦，人闺蜜的病啊，你该帮忙帮忙，你正事你自己想的别忘了，你关键时刻你得去跟人表达啊。
0: 行了，我知道了，爸，我找机会。这我知道怎么说啊，不用您教我，我真知道。我在洗手间，我照着镜子，我练了20多遍。我不用，我又不傻，真是的。什么电灯泡啊？啊？洗手间电灯泡坏了，摸着黑用的，别摔着的。那也没什么。

0: 好点了吗？嗯，
1: 没事。休息了。啊。
0: 我爸。啊。电灯泡是。
1: 没想到你还藏了一手啊。
0: 没藏。
1: 装。
0: 不是。不是，其实。其实我也没想瞒你，就是。
1: 这没有什么好瞒的嘛，你早就应该大显身手了，吉他弹得那么好，谦虚。
0: 你说弹吉他？
1: 你以为我说的什么？
0: 没事，你喜欢听，我随时给你弹。
1: 那天淑芳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淑芳说，你的吉他配上我爸的蓝眼泪。能让他记一辈子，谢谢你啊！
0: 举手得了。
1: 真没想到，你在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看海，在我们这边一起看过海，可就算是有交情了。所以在半马拉你罩着我，在福建我罩着你。
0: 那我就恭敬不如送命。

0: 淑芳来这一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1: 他一定能明白你的苦心。
2: 苦心？一点都不苦。
1: 不苦？我说错了。我换个说法，淑芳一定会为有你这样一个真诚热烈重情重义的朋友感到幸福，行吗？
0: 行，一听就是虚的，官话套话。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0: 本来就是嘛。
3: 你现在在休假期，你就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0: 说一些真心话，说一些人话嘛。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只要是真心话，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1: 志伟，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4: 姐，姐，
5: 淑芳姐吐了啊
0: 啊！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又吐了呢？
5: 是
1: 啊，他罩着。
5: 没事儿，没事儿，喝口水。嗯，又吐了。
4: 嗯，
5: 慢点，慢点，
3: 没事儿。你呀，少操点心吧，别担心我。自从我看了蓝眼泪之后啊，我这心里头一下就松快了。我觉得啊，这世界真的太美好了。就算他要抛弃我，我也得想办法赖着他才行啊。
0: 那个熟悉的你又回来了。
3: 唉，蓝眼泪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以前我总觉得我生病了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负担，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我还有爱的能力，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还有对你们大家的爱。
6: 哥，看在咱们俩这么有缘分，我教你一招。
1: 教我一招？
6: 你发现没，千萍啊就像是茉莉花，甜美可爱，跟我很配。但是芷薇姐就像是栀子花，大气优雅，跟你很合适，是吧？
1: 感情这种事儿嘛，顺其自然。哎，你看，把一切交给时间。

0: 你交给时间干嘛？你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跟你大老远的来，你不只是为了交给时间吗？
1: 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呀和你一个年纪，我也会为一件事一个人疯狂，但是现在呢得想得更周全。
0: 真的？
2: 这一天呢都让我很难忘，有老伴儿陪着我，有儿女陪着我，还能看到美景，真好。
3: 小莲，明天我小小的给你请个假。
2: 你干什么去啊？
3: 寻草呗。
2: 你不是都找到草了吗？
3: 你不知道这找草啊容易上瘾。
2: 你这脚不疼了？啊，
3: 不疼了，没事了，没问题。
2: 呀，你找这儿的草干什么？
3: 啊，我就在想啊，能不能研究出来一种防风固沙的草，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在平潭这里也弄一个实验室，帮着这里改善改善生态。
2: 你不嫌累吗？
3: 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这草除了能种菇种灵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处？这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我的心病啊。
2: 你的身体是我的心病。哎呀，
3: 小莲，我们是地球的过客，咱们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么脏乱差，太不仁不义了吧。
2: 行，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拧不过你。你呀、啊、就去找你的草，我呢去办我的正事儿。
3: 你办什么正事儿啊？
2: 还能有什么正事儿？两个准女婿呗，那个小的我倒是不担心，这个大的我得给他添把火。
3: 就别瞎操心了，那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决定。
2: 当父母的该推一把的时候就得推一把。行了，你就忙你的啊，研究你的草呢，我一会儿回来啊。
4: 李芷薇啊，李芷薇，我要不是病着，我非拽着你好好的去谈一谈。
5: 我喜欢有学识、博闻强记、彬彬有礼的。
4: 哎，赵吉风重。
6: 哎，您坐。
4: 哎，好好好，你也坐，你也坐、哎、啊。好，谢谢。
6: 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
2: 你和芷薇在国外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啊，你觉得芷薇这个人怎么样啊？
6: 他，
5: 我还喜欢，做事情不能拖泥带水，要有执行力。
7: 又重。
2: 哎呀，阿姨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啊。我觉得你和我们家芷薇挺合适的。那当然不光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全家都这么觉得。
6: 我很欣赏的。
5: 最好有点幽默感，生活要有情趣。
7: 赵奇峰又又重。
6: 我确实喜欢芷薇。
2: 那你喜欢他就不要犹犹豫豫的嘛。
6: 其实不瞒您说，我这次来也是想和芷薇表白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另外我有点不自信。
2: 有什么不自信？阿姨帮你做主。
5: 我觉得生活中得是一个暖男，就像咱爸对咱妈那样，得宠着。
7: 我们这一路上赵奇峰对我们大家都特别照顾，我觉得这点他应该没问题，没问题。
6: 阿姨，首先您看我的工作啊，虽然是外交官，但目前只是一个三等秘书，很多工作呢都要在国外，和家人啊朋友也包括都是聚少离多。哎，
2: 这个你不用担心，聚少离多那在我们家不是问题的。你看我跟李老师这几十年相处下来，不就是聚少离多吗？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那什么都不成问题的。
4: 哎，你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想听你一句话，赵奇峰行不行？怎么样？
7: 还没看上。
5: 还行吧。
4: 还行吧。哎呦，你就一句话，看没看上？
5: 看上了吧。
4: 哎，就他了，就他了。

0: 我现在有过情况，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说。
1: 哎，搞定，然后马上领证。啊，
2: 我们还没说开呢，怎么就领证了？你这也太快了。<笑>
3: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2: 是吗？阿姨，我和我的上一任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但是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虽然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理想，但还是因为聚少离多，没能走下去。
4: 你看你这乱跑，草没找到，这脚啊，你昨天更厉害了。坐这儿。哎，
2: 那你回去帮我治一治吧，我相信你的医术。
4: 这话说得好听，
1: 淑芳姐，哎，你跟我爸在这歇息会儿，我们去拿行李啊。
4: 哎，淑芳。
1: 哎。
4: 听指挥说。 你正在化疗啊，小事儿说。叔叔送你一样礼物，祝你平安顺利。别人都送花，那我就送你草吧。这是我在当地找到的，风沙过后，只有它才能存活下来。这叫沙蓬草。
1: 送给你，
4: 沙蓬草。谢谢叔叔，我很喜欢。你放心吧，我也会像他一样。
1: 等你出院了，到我们家来吃饭，叔叔亲自下厨。
4: 嗯，一言为定。
5: 别掉东西啊！好的，
6: 志威，走吧，我们出发吧。
5: 不用，不用，不用，拿那里，拿那里。
1: 走啊！
5: 能拿去。哎，赵奇峰呢？走了。走了？啊！昨天大半夜就走了。
6: 他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5: 太晚了吧？怕打扰你们休息。说是北京部里有紧急任务。哦，对了，他还托朋友在北京给淑芳姐找了个医院，说让淑芳姐去北京再好好看看。
1: 这算不辞而别吗？没准真有事儿呢，
6: 你又不是不知道，外交部就是这样的。对，别管了，咱们先回去吧。慢点，爸，慢点，小心，小心。

文章变本。

0: 老师，是我，伟龙。
1: 我们这边出事了，对不起啊。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识人不明，给大家添麻烦了。
2: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是那个琳达，她
0: 偷了我们盗墓遗孤的书，自己开公司，现在在巴马拉
1: 到处砍木头种蘑菇呢。
2: 怎么会这样呢？你给他说这种方法不行。
0: 我跟他说了，他根本不听。
2: 那孤棚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也不太好，现在很多人都懒得来孤棚了。
1: 老师，您还是尽快回来吧。
2: 好好好，我尽快出发。
3: 你又要走？
2: 啊，那边出了点情况，我得赶回去。
3: 是你这脚还不能走吧？
2: 脚没事儿。
3: 我看看。哎呦，这还肿得这么高呢，那怎么能走呢？走不成的。
2: 哎呀，那边花了那么大的心血，不能白费啊。我打算明天就出发。
4: 爸，你那脚肿跟馒头一样，怎么走嘛？
3: 就是啊。
2: 平平，爸不要紧的，你给我开些药啊，我带在路上用，多开点啊。我就收拾一下。
4: 你慢点。哎
3: 呦，嗯，你看你都走不了几步。
5: 志伟，劝劝你爸呀。
3: 妈，我辞职了。
5: 我知道，辞了也好，现在恨不得你爸也赶紧辞职。
3: 那我送我爸去，您看行吗？

0: 喂，你好。
1: 喂。你上次走的时候怎么也不说一声？
0: 有点急事，不好意思啊。
1: 哦。
2: 那天我让你说点真话。

0: 谢谢啊，谢谢。
1: No, ma'am.
0: 怎么了？你哪不舒服？是不是脚又疼了？
1: 不是。
0: 那是怎么回事？
1: 有点头晕呢。
0: 头晕？是不是发烧了？我摸摸。不烧啊。是不是？我看看脚，要不？啊？
1: 脚没事，抹了些药就好多了。
0: 那怎么会头晕呢？怎么了？想吐啊？啊？袋子，来来来，接着。慢点。喝点水。

0: 你是不是要吃的香烟药？我怎么不知道？这香烟药不能乱吃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吃呢？
1: 我这不是希望叫早点好吗？
0: 哎，
1: 不用叫了，不要麻烦别人。
0: 啊，谢谢。
1: 我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嗯，给我吧，把水给我。

0: 感觉怎么样了？喝点水，来。
1: 易教授没事吧？是不是因为我开车开太快了？
0: 不是不是，在飞机上就一直晕机。怎么样了呗？不太好。嗯，爸，
1: 怎么心跳这么快？他有没有吃过什么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接触过病人？

0: 是脚崴了，在飞机上一直不舒服，也没怎么说话，也没吃东西，净吃药涂药了。
1: 吃什么药？
0: 在那包里，你看看。啊，
1: 都吃了。一定是用药过量刺激到心脏了。
0: 心脏？
1: 这下麻烦了。
0: 啊，那怎么办呢？
1: 得赶紧送他去中国医疗队。
2: 这雨越下越大，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哎呀，
3: 这种天气，他们应该在集市上找个宾馆住下来。
1: 泥石流？怎么了？
4: 东高地发生了泥石流。
0: 怎么了？
1: 暴雨引起了山体滑坡。
0: 那怎么办？
1: 我去看看。这边岩壁比较安全，你跟你一样照看，带着等我回来，我去找救援。
0: 没有别的路吗？
1: 只有这一条路，我去找人清除路障。
0: 那你小心。
1: 还有，他现在情况绝对不利于，千万别乱动，等我回来啊。

0: 好点了吗？您坚持一下，找季风去找人了啊！
1: 没事，这些年我在外面工作，觉得很对不起你妈妈。
0: 瞎说！如果我真的没有照顾好他们，
1: 我照顾不了，这得您自己来照顾。
0: 我相信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让您坚持住。

赵七凤把人带来了。

0: 准备注射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
1: 是。
2: 哎，各位，姐，怎么样，老师啊？
3: 我也不知道。
4: 还在抢救。
2: 这是怎么会这样啊？
3: 他就是脚崴了，一路上用药压着，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2: 都怪你，你这么早让他回来干什么呀？
5: 是。
2: 哎，一鸣，
3: 徐大夫
2: 怎么样？
3: 我爸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李老师已经脱离危险了。他其实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这次还好送过来及时，要是再晚一点的话，我真不敢保证。
3: 谢谢你啊，徐大夫，给你添麻烦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李老师帮了那么多人，这次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他的福报。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对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次啊，多亏了齐峰了，还专门把我送回来，辛苦你了啊。
1: 应该的，李教授。
2: 大伯，真的，你真得注意，这以后可不能乱吃药，这更不能乱涂药啊。
0: 我这也是有病乱求医，着急的赶回来。
3: 人家徐医生可说了啊，您这药还得按时吃，不能太劳累，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4: 哎，李老师，您这次啊，得好好养养了。
0: 没事儿，很快就好了，大家不用担心。
3: 什么不用担心？那脚伤得好好养。
2: 姐，这次我替你监督大伯。
3: 不用，这次我要亲自监督。啊，
0: 老大来了，
3: 烫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李老师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他在巴马拉的生活、健康和安全，都是我的职责。应该的。
0: 又归到你的工作上去了。
1: 也不光是因为工作，你和李老师都是我的朋友。你呢？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
0: 你这么问是出于工作呀，还是朋友关系啊？
1: 看你怎么想。
0: 我爸在这边，我也不放心，我先留下来陪陪他，也算是散散心、帮帮忙吧。
1: 挺好。
0: 挺好。

0: 反正你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白眼狼，都是白眼狼。哎呀，行了，啊，这个椴木玉菇啊，说起来简单，那实操它没那么容易。我就不信那孤农还能都跟他跑了。
1: 你还真就得信，还真都跟他跑了，而且他们那边的规模已经形成了，
2: 蘑菇都已经长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边彻底就没有学员了。
3: 没人学倒不打紧，但是他这么做啊，是破坏了巴马拉的植被，我们最后啊，非但没帮到人家，还间接的把人家生态给搞坏了。
2: 爸，资料是他偷的，您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3: 那全世界那么多人都用椴木玉菇，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4: 老是搞菌草，搞20多年，就是为了用草来代替木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忍的。
1: 这件事儿啊，我要一管到底。
2: 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林达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0: 反思？啊？
2: 难不成还是我们做错了？
3: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上课，都跑去跟林达干了？就是因为林达那边有现成的收益。
2: 我们要推广菌草育菇，就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菇农和当地政府都受惠的多赢道路，懂不懂？
3: 这点我不同意啊！我们来这里搞菌草，绝不是为了钱。
2: 当然不是为了钱，但是没有钱，我们做什么都寸步难行。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赚得到钱的，大家才会来跟着我们干。我们可以不为资本服务。
3: 但是可以让资本为我们服务，
0: 这是两回事儿，志伟。我们菌草团队是来扶贫的，那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4: 我没有说让您去破坏环境，我也没有说让您去椴木育菇，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一条挣钱的路子。
0: 这个事儿不说了，林达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引起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0: 伟藏先生，我正要去找他。Professor
1: Li will go find Lina.
0: 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1: Don't do it.
0: 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想法。
1: We hope he can change his mind.
2: 哎呦，李教授，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笑>
0: 你盼着我回来了？
2: 我盼你回来担任我们林达农产品公司的技术顾问。哎，合同我都给你拟好了，你一分钱不用出，分百分之十。您呢是这个技术权威，在这儿也有威望，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合作呀，一定是啊。
0: 我这次来就是劝你收手的。
2: 不是，李教授，你要是又跟我说什么什么生态啊，什么水土的，这就打住啊！因为之前政委龙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扶贫的吗？啊，我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能挣钱，啊，这不矛盾啊！退一万步说。
0: 你说这个断木与钩是老法子了，破坏生态。但是咱这是在巴马拉，它不是在中国，对吧？咱砍的又不是中国的树，你操那心干什么呀？砍谁的树都不行啊，李老板，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啊。我们到这里来扶贫，就是想要帮助巴马拉人民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如果按照你的那些说法，只要赚着钱就行了。 那和那些独占年前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嗯。啊，自己赚到钱了，留下满目疮痍，一拍屁股走了，这行吗？这种苦啊，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受过，但是现在不是100多年以前了，我们有新的技术啊，有机会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出一条既能靠劳动赚钱，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的路。
2: 为什么不走呢？李教授，您呢格局大，这我比不了。我就是一小商人，你们这些大人物呢，关心生态，我们小老百姓只关心生计，啊，我们得生活，啊，这样，这合同呢，你拿回去再看看啊，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都答应，好吧？
0: 巴马拉的森林，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3: 林达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别说你了，我都想找他算账去。要不这样，干脆把林达那个预估基地给砸算了。哎哎哎哎哎，这靠武力，咱们似乎也打不过人家呀。再说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那咱得动动脑子。
4: And we have a lunch first. It's been a long day of work. Well, come with me.
5: <音>完成我们不允许，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政委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生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我能把你怎么着？我今天，我今天，我今天我别动手啊！过来，哎，兄弟，我站着一根肩上啊！兄弟，我今天，我今天不打了，没事的，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家地里去，扔他们家地里的东西很难拿。
7: 快快快！快快快！

0: 你怎么回事？啊
1: ？What's going on?
2: God damn city, I will choose.
3: Yes, yes.
4: 行啊，你们啊，他联合行动，双管齐下，跟我这玩上战术了是吧？行，你们等着瞧啊，这事儿没完。
5: 一会儿见吧，龙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Chief?
1: Oh, Mr. Joe, are you there?
0: Yeah, I'm good. Here, it seems like I heard about the Junsao team and Linda. So can I,
3: Okay, fine. Under Bamala law, if Linda files a complaint, the punishment for robbery can range from 3 to 10 years in the prison, along with a fine.
0: I got it, but Junsao team has a ver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mission, and this incident seems to be a misunderstanding.
3: I totally got it, and I also have an immense respect for you, Mr. Lin Tingdao team. But here is the deal. We will drop the cases if you can convince Linda.
0: Sure.
4: 和解？凭什么呀？那我这伤怎么算？
5: 他偷我那斧子锯子怎么算？
6: 东西不都追回来了吗？
4: 追回来就行啊，就任由他们这么搞破坏啊？
6: 那您还有理了？您的技术是怎么来的？您心里清楚。现在最多算是一报还一报，扯平了。李教授，
7: 林老板，年轻人火气大，动手是不对的。这次是我们的错，我代表他们给你道个歉。
4: 哟，别，李教授，你看你这没必要啊。其实我啊，
7: 另外啊，我还要说一句，你在巴马拉的森林里乱砍滥伐，其实罪过呀、啊、比他们大一万倍。
8: 哼。
4: 我是踏踏实做生意，我怎么就罪过了呀？
8: 林老板，咱们中国人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一句话叫公道自在人心，您自己好好品品吧。
7: 走
8: 走吧。
0: 你们
9: 老师，
7: 大伯，哎，想一想，真是后悔带他们出来。
8: 爸，您别这么说，他们也是一时气愤。
7: 要不是事出有因呢、啊，我现在就拿拐棍去捅他。什么也别说了，等着警察局处分吧。大不了我一个人去重打。
9: 老师，对不起。
7: 你一天到晚的就会给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不想听这个。
10: 大伯，我知道错了。
7: 你想一想，我为什么带你过来？啊，好好想一想。
10: 您别说他们两个了，都怪我。我出的主意。
7: 中华，你不是想要当技术专家吗？这是技术专家干出来的事儿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动机、情绪、目的我都清楚，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孩子，我得要把你们完完整整的带回去。我们到这里来是做菌草的，如果有一件事理由再充分，对菌草没有好处，我们就不能做。
6: 都给您道歉了，还不行啊？
4: 他们这叫道歉吗？啊，这个给一天早上打两巴掌。
6: 林老板，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希望中国人之间的争端不要在当地引起不良影响。当然您愿意起诉是您的自由。
4: 我当然得起诉了啊，我这打不能白挨，对不对？我得让他们坐牢，要不这打白挨了。
6: 刚才这些话我是余

0: 工。
1: 愚公，还有愚私啊？
0: 愚私，我要不是个外交人员，我可能也会像魏忠哥一样，在您右脸也留个红脸蛋儿。您说您这是干嘛呀？我以前把您看作是走出来的中国商人，我从心里面佩服您，尊重您。结果您现在因为钱不择手段去偷窃技术，还破坏森林，这种行为令人作呕。您有没有想过，李教授他们大可以因为您偷窃重要技术资料去警察局告您，为什么不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一直在和您好好谈，好好和解。结果您看您咄咄逼人，非要弄个鱼死网破。你想想看啊，如果李教授真的去警察局告您，那在整个华人圈都会知道您偷窃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您还有名誉吗？还有谁看得起您呢？
1: 行，张秘书，这面子我给你，我可以不起诉啊，但是我得申请禁制令啊，他们不能靠近我，也不能靠近我的蘑菇基地。
0: 行，我去帮您申请，您可答应了啊。既然您答应了，我去通知警察局。
1: 行，你自己去吧，我懒得见他。
2: 你没事吧，老舅？
1: 倒霉啊，赶上这么几头倔驴。
2: 这以前见面都兴高采烈的，这以后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见面了。
1: 啊，见什么面就不见了。小高，
2: 啊，
1: 他们要再敢来啊，你就报警。
2: 好，
3: 琳达，
2: 老舅，老舅，
1: 别，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有禁制令啊，禁止你们靠近。你别靠近我，我就报警了。小高，你取证，取证。
2: 各位不是都说好不见面了吗？
4: 我们老师说了，在任何情况下打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以后不打你了，
5: 但是我们鄙视你。
6: 神经病啊，搞精神攻击是不是？
0: 你怎么来了？
7: 啊，我爸让我来拿书。
0: 刚好，我帮你去找了一些关于巴马拉法律法规还有政治经济的一些书，不够我再去找。
7: 够。
0: 李老师的事情，我能做的有限，也只能帮你们找这些参考资料。
7: 理解。希望我爸看完这些能知难而退吧。
0: 什么意思？你不支持他去解决？
7: 我当然支持啊，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依靠正常的渠道根本就解决不了。再说了，他们并不违法违规，甚至因为经济效益好，部落上的人都会支持他。就算我爸要尽力去阻止，也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0: 那咱们就不解决了。
7: 我们另辟蹊径再想办法。
0: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
7: 你帮我去接一下 Nora 吧。
8: 哎呀，可算是要回家了。虽然在新加坡我很开心，我学的也很充实，但是还是特别开心要回来了。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接我。
0: 不用这么。
7: 肯定要。
8: 你们怎么了？
0: 没什么，我们就是有点累了。

0: 出去。
1: What is this? Nora,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

0: 这不是我写生的森林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林老板为了预估把森林全部都砍光了。
0: 没有人阻止他吗？我爸爸也没有阻止。
2: 我们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你父亲认为巴马拉的树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如果这个做法延续下去，10年、几十年，甚至说100年，巴马拉可能真的没有森林了。

0: 有道德，没有金钱的支撑，没有法律的支持，没有当地官员的站台，这谈何容易啊！要是您现在再动了别人的利益，我妈很快就会被赶出巴马拉的。
1: 只要我们真心为他人着想，我相信他们迟早会懂。
0: 但现在现实是，像尼卡拉和罗杰这样对中国人友好的官员都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您。
1: 我觉得我应该再找一次罗杰，一定要说服他。
0: 您要让他提案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2: 志伟，不要老泼冷水嘛，你现在这个时候就要有早没早都得打一个案子，我们得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哎呀，
1: 怎么能让巴马拉人感受到环境破坏带来的切肤之痛啊。
3: 康明，老师，我在外面遇见他们，见他们受伤了，把他们带回来了。
0: 啊，
1: 伤了，
0: 来，受伤了。哎呦，
4: 哎，好好好，
0: 怎么回事啊？
4: 哎呦，流血了。
1: 坐坐坐坐坐，
4: 我给你倒水去。
0: 小雨果，你没事吧？
3: 我检查过了。
0: 诺儿啊，你呢？快来快来，坐下坐下。
3: 给我，
1: 快把医药箱拿来。
4: 来了来了。
0: 法医，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我们和放牧工人对抗，被他们赶回来了。
0: 啊？
6: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看着树一棵棵的倒下来。
0: 别灰心，别灰心啊！
7: 没事，大伯，我来了。
8: I want to beat them up。
0: 暴力只会带来暴力，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你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6: 可是我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但现在画画有什么用？
0: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诺拉。
6: Vivian，你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
0: 为了给你讲清楚啊，我还给你打印了几张照片。
6: 照片？
0: 嗯，你看看，这张照片叫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受害者，这是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图片。俄克拉荷马城当时遭遇了恐怖袭击，一个消防员抱着一个孩子的尸体，这些人做事。
6: 这个小孩太可怜了。
0: 嗯。你再看这张。
5: This is the right way. If we go down that route, it'll be much faster.

0: 启峰啊，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哎，
1: 坐坐坐。
0: 李教授，东边山上山洪爆发了，林达跟玉湖基地就在这个区域，咱们使馆让我赶紧过去看一眼。我担心你们，所以先来看看。
1: 我们这边没事，你要是过去，你注意安全。
2: 伟龙，
0: 你和我去，跟启峰一起看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 哎，
1: 老师，您别忘了，林达申请的禁止令，我们靠近他的郡国棚就是办法。
2: 快点啊，哎呀！

0: 你们就这么痛快的说要接？不是，田副院长，我们环资庭刚刚建立的时候，您说过呀，我们这儿有任何事情，有您还有曲副院长，帮我们兜底儿，我们怕什么？啊？
1: 对呀，
2: 对，
0: 耿念，我看出来了，你现在啊，跟着罗远学坏了。
3: 啊？这怎么跟我又扯上关系了呢？
0: 林法官。
3: 你也这么想？我觉得耿林长说的对。哎呀，我怎么摊上你们了呢？我跟你们说啊，人手不够，你们自己借人。人手不够，我们也得打着您的旗号去借人啊。
0: 懒得理你。
3: 慢走，田院。这要罚的也太多了，这几个零啊？
4: 九位数，大案，要不完。这眼前的孤独啊，终于要回去了。人大
3: 的理想要实现了。
5: 厅长，资料来了。
4: 这些都是非法捕捞案的资料。
5: 啊，
3: 这儿还有两车呢。
5: 这儿还有呢。
4: 啊，这么多
3: 啊！
4: 我们整理两个月，
5: 跟鳗鱼苗案有一拼啊。
3: 这回啊，有40多个被告人，江杰长官，这么多人，你们都要告啊？
4: 可不，
3: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很多普通渔民啊？违法就是违法，那必须得告啊！
4: 这些渔民现在是取保候审，
3: 这么多资料，就凭我们三个人根本看不过来。我得去别的厅调令法官过来了。哎，
4: 现在调人肯定来不及，我建议先分类，把于老长以上级别的被告人和普通渔民分开，分清楚主次。
6: 普通的渔民让他往后处理。有道理。哎，
7: 江杰长官，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被告人的情况吧。
6: 行，这个案子呢，目前涉及的被告单位有凤凰金盛渔粉公司，还有凤凰远征渔业公司，还有他们的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我们查过了，这个远征呢是一家空投公司。

0: 子和金盛一样，都有一个叫田辉的人控制。
1: 咱们的关系不都打通了吗？我想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查？

0: 凤凰岭市的关系我都关照过了，可是你，啊，你非让他们跑到大江市的海域干什么？你脑子被驴踢了？
1: 关我屁事儿啊！我在那船上吗？你们两个就别吵了，现在啊，得赶紧商量个办法出来。
2: 大江市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扎都扎不进去啊！否则，我也不会找你们想办法。找我想办法？闹呢？啊！
0: 雷亮，是你的人捅的娄子，我不找你找谁啊？
3: 等会儿，我把这事情再给你捋一下啊。
4: 河沙又被称为软黄金。 采砂卖砂的利润空间极大，所以有些村民就会铤而走险。

0: 总损失9000多万，这数字准确吗？
1: 我们从船上清缴出来的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了15万公斤，而且公安机关那边联合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3年以来在禁渔期期间非法捕捞水产品800万公斤以上，
2: 速赔1.2倍，也就是1.2亿的金额。
1: 要恢复他们破坏的这片海域，至少需要这么多钱。你想，他们用的是双船地拖网，那所到之处，直接把水底翻个底朝天的，这是灭绝性的打击啊！我们速赔的这点金额并不多，我们准备对他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但是如果被告拿不出这些钱，你这赔偿金额也没有意义啊。
1: 我们检察院已经对他们做了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还有凤凰金盛渔业同属碧江守望集团，他们俩拿不出钱来，那碧江守望集团绝对能拿得出钱来。
3: 江介长官，这个碧江守望集团在这个案子里是否有赔偿责任，我们还得先讨论一下。
2: 但是起诉书发过去了吗？要防止远征和金盛转移财产。
4: 陆远提醒对啊，我提议啊，今天都别回家了，即刻奔赴凤凰岭市做财产保全。
2: 我同意庭长的建议，马上去凤凰岭。跑去那边，
5: 听到了，我现在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6: 我才刚点好外卖。
0: 点啥了？
6: 螺蛳粉。
7: 好，我知道了，你快点吃吧，我求你了，太味儿了。执行局的同事在系统里查过了，凤凰远征的账户上还有3000万，但是现在银行下班了。
8: 我和聂文会向执行局的同事申请网络查控。
6: 好。
5: 现在凤凰金盛否认和凤凰远征的关系，他们认为凤凰远征应该独自承担犯罪行为。
9: 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一样，但是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田辉就是凤凰金盛的执行董事。
0: 仅仅证明两家公司有连带关系还是不够啊。喂，怎么了？
10: 两个小家伙非要跟你说晚安才肯睡去，来吧。
11: 妈妈晚安。
12: 爸爸晚安。
0: 悠悠，今天没有欺负姐姐吧？
12: 没有，我没有欺负姐姐。
13: 早点睡啊，宝贝儿。
10: 你放心吧，快去睡吧，电话也打了。啊，你还在忙是吧？
0: 嗯。
10: 注意身体。

0: 你也别熬夜看球了啊，早点休息。
1: 好嘞，挂了。
2: 哎，刚说哪儿了？
3: 连带关系。
2: 啊，保险起见，是不是也得对凤凰金盛进行保全啊？
3: 这个凤凰金盛鱼粉和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是凤凰领事的龙头企业，当地政府应该有反应了。
2: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3: 尽快联系检察院，让他们补全证据，只要证明这两家公司的强关联，就可以对他们并案处理。打电话呀。
4: 你觉得你吃吗？
0: 我饿死我也不吃。

0: 你怎么了？怎么气势冲冲的？
1: 没事。
0: 是不是不满意呀？
1: 没事。
0: 你烦什么嘛？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
2: 里面有人开门，警察查房。
0: 哎呀，怎么不行？
3: 行了，别动，别动，
2: 快开门，警察查房。

0: 那还用问吧？你早就猜出来了，都是那个戴春光动的手脚。
1: 他们要有什么动作，你能不知道？
0: 老小子学精了，他根本就没用我们的人，他直接。

0: 吧，那是咱上千万的生意，怎么就这么巧在出海的同时来动我的沙船？
1: 我估计啊，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什么意思？
1: 你看他一开始不是冲着小码头来的吗？我找人去打听过了，他负责的那个开发区在征地名单里面就有你们码头。
2: 他动这些手脚就是要抢我们的码头。
1: 杨子，你最近啊最好安分一点，别再给他制造机会了。
0: 看我怎么着，就在这坐以待毙？
1: 我是让你韬光养晦，人家戴崇光正在那儿庆功呢，你就别再去撞他的枪口了。
0: 他想要我的弟弟，我再怎么躲他也不会放过我，对吧？
1: 要不这么着吧，我想办法去查个局，他既然想要地，大不了就让两个码头给他。
2: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亮子，你就当是火灾消灾，你看这个姓戴的说是不贪我们的钱，他要的比贪官多多了。
1: 那是，你们想想开发区那些企业身上那得捞多少油水啊。
0: 刚才说他现在就在开发区，对吧？嗯。
1: 哎，亮子，你要干嘛？你千万别冲动干啥事儿啊！
0: 我就出去散个步。
2: 亮子，你冷静点儿。
0: 啊，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我就问一下他，他想要我们哪块地？
2: 亮子，你干嘛去？
1: 亮子，
2: 亮子，你小心点儿。
3: 我这儿是在一个这个高速公路边上的服务区，声音特别大。
4: 怎么了，周老板？
3: 啊，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两天要出差，不能去医院看你了。
4: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3: 没什么，就是跟你报备一下。
4: 你原来出差一个月都不会想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的。
3: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确实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4: 耿念，你真的不用再跟我说对不起了。这段时间我听你说了不下100次了，你真的不用为了哄我回去就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儿。
3: 我没有哄你，不是，我真的只是想跟你报个平安而已。
4: 行，我知道了。还有事吗？
3: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4: 我在复习，我想考个营养师资格证。
3: 啊，那挺好的，挺好的。那我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4: 行，我知道。你也是。
3: 哎。嗯。啊，我不饿，给我来瓶水吧。嗯。哎，谢谢。
5: 谢，来瓶。
6: 嗯。打电话报备呢。
3: 啊。
6: 我找这样。你问什么反应？
7: 他说他要考什么营养师资格证，我一听我就挂了，怕打扰他。
8: 你缺心眼儿吧你？
7: 啊？
8: 你怎么关心人都关心不到点上啊？这是在点你呢。
7: 点我啥？
8: 哥念，你在工作的时候脑子挺清楚的，你怎么一到家庭问题上就？学学罗远，制造点浪漫氛围，会吧？
7: 浪漫是吧？我记一下啊。浪漫，哎，具体说怎么浪漫？
8: 哎，徐飞学习考试他不累吗？
7: 累吗？
8: 我真的服了。
7: 哎，把你那化妆水借我用用呗，我觉得挺好闻的。
8: 我这是香水，不是化妆水。我建议你，你上医院看看去吧，你。
7: 香水。啊！不是你的面包。
8: 啊，行，前面。
7: 什么香水？

0: 码头的整顿行动已经快一半了，用不了三个月，我就可以让行动组把他们都给端了。
1: 那天金盟水务的张总找我聊了一下，他现在好像很着急入场，连经理也都选好了。
0: 怎么突然这么急啊？
1: 他那边出事以后，大江市环保局的人对他们查得很严，三天两头找麻烦，估计他是扛不住了。我是想说，他如果能提前进来呢，其实也好。我们凤凰岭祥发那边国际大厂也正在为废物的事情伤脑筋。
0: 想入厂还不难，这样你安排一下，让他们先把手续办了，厂房建设可以慢慢来。只要把金盟水务入驻的消息宣传出去，今年的招商指标就可以漂漂亮亮地完成了。
1: 好，您说我们今年是不是有点犯小人？大的问题没有，总有虾兵蟹将找我们的麻烦。
0: 郎医生啊，你不都解决了吗？
1: 还有一位老朋友。
0: 谁呀？
1: 就是之前环保联合会的那个女律师。
0: 七星运盛化工厂的案子，
1: 苏主，
0: 那案子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要干什么？
1: 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份之前运输资金的名单，正在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打听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中间有人告诉我，也是想从我这儿要点封口费。
0: 这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这是个麻烦。
1: 已经安排人去做了，
0: 做得干净点，千万别留小尾巴，要不然后患无穷。
1: 您放心。

0: 还有人上门，有事吗？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法官，现在依法对您单位进行证据保全查封，请把门打开。
1: 通知远征和金城的负责人啊，立刻让他们过来。哎，
2: 可以配合。
3: 你干什么？你不能进去。
1: 哎，快点。
4: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法官，请你们配合调查，放下手中的资料。
5: 看好了。你们谁是负责人？
6: 我是凤凰金盛一份执行董事田辉，
5: 法院依法对你们单位进行诉讼财产保全。
7: 快一点，咱们已经开始转移财产、销毁资料了。
8: 安宁了，把他们带上。
1: 队长，给我走。
9: 陈先生，这里有金盛鱼粉的资料，还有。

0: 喂，你问。
1: 蔡荣华，你陷害我。
0: 你是杨云胜是吧？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2: 装的什么傻？你们买通那个婊子想陷害我做老师，把信带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死都不怕，我现在就去上访，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3: 你先别激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2: 误会个屁，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认识凤凰岭小妈的人
1: 啊？林江云也画过，你知道吧，你们的死对头，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报警，他们一定会利用我整死凤凰岭小妈，整死你。
0: 我跟你说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情绪化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是在帮你解决实际的困难。
1: 你别个屁，我儿子肾呢，这么长时间了，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到。
0: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嘛，对吧？
3: 两个小时，
2: 我就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不到你，我就去上访，我就去找你们市长，听清楚了，两个小时。
0: 哎，我给你。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刚到机场，今天有事要去趟外地。怎么，还是蒋医生的事儿？我已经让人去办了。
0: 没关系，你先去吧。小条啊，
2: 哎，
0: 你把车停在路边，你打车回去吧，我自己开车走，办点私事。
2: 副市长，都这么晚了，我送您吧。
0: 放心吧，没关系，你先回吧。

0: 你是疯了吗？你快点打电话！把电话快点！你什么？你打电话！我手放开！打电话！快点！我最多给你往医院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你先放开，放开，放开！打电话！
1: 喂，是人民医院吗？我是戴成光，戴副市长。我就想问一下，你们那儿有没有移植器官的肾源？
0: 戴副市长，现在全国都缺器官移植的资源，我们医院也没有，一般都是国际亲属接受。那要是匹配不了呢？
1: 那就需要给戴副市长您问这个事啊。
0: 我就是替别人打听一下，谢谢啊，好，谢谢。
2: 听到了吧？没有，
0: 不行，我现在要救我儿子，我需要肾源。
2: 不是，杨医生，
0: 您听我说，陈志强已经答应你，完全负担你儿子的医疗费，
2: 你就乖乖
0: 回家，陪着你孩子。
3: 戴副市长，还有那个器官移植中心。

帮忙捂着。

这个市的园区也给了我们不属于你

州入住。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百十来钱涨至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司仓廪俱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担数十钱。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曰成康，汉云文景，梅夷。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录的盛世，去感受它的富庶与安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王堆三号墓的墓坑遗址。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4公里外浏阳河畔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现场发现大量极具价值且保存完好的文物，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了三号墓之外，随后挖掘的两个墓坑分别命名为提营舅父。讲述的是文帝13年5月，提营的父亲淳于公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5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生女不生男，一点用也没有。”提营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他一路跟来。他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且愿以末官为婢赎父亲的罪。”

0: 齐莹至孝至勇的献身精神深深触动文帝，于是下令废除情、义、斩指等肉刑，以痴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废除肉刑，在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上是一大进步，也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1: 还能长出来吗？
0: 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布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供朝廷。文帝12年、12年曾2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15税1的税率降至30税1。13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

0: 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1: 汉文帝的话，他通关粮，就是开放了在商业方面的啊这样一种便利啊，这个在吕后时期是严厉禁止啊，而且呢，甚至在某些时期啊，对老百姓一分钱都不收，租税一点都不收。
0: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做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文帝三年，西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六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日益强大的同姓诸侯王同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

0: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国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
1: 贾谊是洛阳才子啊，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之一。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还有齐王都进行了拆封。
0: 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主要是出于政权稳定性考虑，他对于削藩有着种种顾虑。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过早。文帝统治始终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内政如此，外交也是一样。匈奴人屡屡撕毁和亲之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南越国在刘邦时期向汉朝称臣，吕后当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器给南越，出口牛马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南越王赵佗大怒，干脆自称武帝与汉朝抗衡，吕后发兵征讨不能成功。文帝一即位就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陆贾带着出使南越，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陆贾作为汉朝和南越友好关系纽带的使者。

0: 这个汉文帝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很辛苦啊，就是首先是向他表示致意问候啊，你很辛苦，并且呢，把他自己汉文帝自己啊如何继位的这个过程情况也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这个同时呢，也说了这个对他的这个祖上的这个坟墓啊进行了修缮啊，这个派人看护，但是同时汉文帝也说到了啊，如果汉与南越发生战争的话，可能带来的苦难更多的是老百姓啊。这封信表达了汉文帝很真诚的啊劝赵佗放弃称帝的这样一种想法。
1: 汉文帝是个宽厚的皇帝，但也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所有措施都旨在巩固政权。文帝刚从代国进京登基，入未央宫就拜亲信宋昌为魏将军，掌管南北两军，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大封拥立自己的功臣，展示自己的谦逊态度，使功臣集团安心，看时机合适，又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去，罢免将侯周勃的相位，以抑制功臣集团的势力，并先后平定了冀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0: 汉文帝像一个勤快精巧的工匠，兢兢业业地编织着大汉盛世这件前所未有的素纱单衣。他宽厚仁爱，深刻认识到农业为天下之本，衣食足才能够百姓安，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亲为表率。13年，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借田、皇后亲桑的礼仪，并成为制度长期施行下去。当时的百姓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努力耕作，日渐富庶，和汉文帝一起为这件素纱单衣织上最美丽的图案。
1: 汉朝他要恢复他的国力，恢复他的经济，让人民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这种困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素纱单衣的这个制作，要比它艰难几倍甚至数十倍，或者说我们就没法比拟。
0: 举世绝伦的素纱单衣虽然是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但文帝自己却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长裙，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的节俭是非常少见的，他在位20多年，宫室院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文帝曾想建一个露台，一算要花费100斤，文帝于是说，100斤相当于中产之家10家的家产，我侥幸奉先帝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造什么露台，就终止了计划。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为了纠正当时的厚葬风气，他临终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弥不由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深哀。当今之事，嫌家生而恶死，厚葬已破业，重服已伤生，吾甚不取。他第一次将国丧的时间定为3天，期间允许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他不仅不要布衣车和兵器送葬，还下令将夫人以下的姬妾遣散回家，随便出嫁。这种对人的爱。

0: 在西，2000年来都很少有帝王能够做到。
1: 因为我们今天画出来他比较想得开啊，这个比如说他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这样啊，他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认识。
2: 他确实是表里如一啊，是一个勤俭啊，是一个节俭的而且一个仁厚的君主，所以他主张薄葬，确实就是薄葬，但他的那个没有多少随葬的东西。但是景帝呢确实就不太一样，就他实际上在继位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修建他的那个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应该说他的那个豪华程度肯定比那个文帝的要高啊，尤其是现在因为还那个景帝陵还没有完全发掘，但是从目前已经发掘的部分来看，尤其是还发现了那个很大的陪葬坑。
0: 汉文帝的继承者汉景帝的阳陵距离霸陵35公里，到目前为止汉阳陵墓地只进行了1/8的挖掘，阳陵占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按照汉朝人推崇的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整个陵墓再现的是汉景帝生前的生活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即位。景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事件是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导致七个诸侯联合反叛。反叛之初，景帝为了安抚作乱的诸侯王，腰斩了力主削藩的晁错，但诸侯王继续进兵，景帝不再妥协，很快平定了叛乱。
2: 就表面上他是很宽厚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内在也有比较刻薄的一面，他有一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点不择手段啊。实际上就是说也有人认为那个景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明白诸侯王的那个要清君侧诛晁错是一个借口吗？他有些认为，就有些认为他肯定知道，但是呢就觉得这个晁错呢就是说过于强硬，然后呢他可能觉得也可能对自己的那个政治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威胁，所以就借机把他给除掉了。
0: 平乱之后，东方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削弱，景帝却没有掉以轻心，他加强了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剥夺诸侯国君自治的权利，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
2: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呢，使得这些诸侯国的那个实力哈、就大大的消减，到最后呢，就跟一个大概他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中央统辖的一个郡。
0: 汉阳陵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一项重复的工作，修复汉阳陵出土的文物。虽然墓地只挖掘了1/8，但是挖掘出来的文物数量品种繁多，仅仅这些文物就要工作人员花上100年的时间去修复。主持文物修复工作的是汉阳陵博物馆馆长侯宁斌。
3: 这两件东西呢，是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两件农具。这个东西呢，叫做铁滑，是用在铁犁顶端的一个铁制的工具。这件东西呢，叫做铁叉，是用在铁锨顶头的一个工具。就是在文景时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0: 对于诸侯王，景帝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是在治国的策略上，景帝继承了父亲的政策，清静无为，轻徭薄赋。景帝即位当年就免除1/10田租，实行30税1，并成为定制，为后代所继承。第二年又下令将男子服正义的年龄从17岁提高到20岁，在年龄不好的时候还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饮食标准。
3: 这3件文物

0: 是上个世纪70年代汉景帝杨凌刑徒墓地出土的三件文物。这个大的呢叫做铁钳，是套在脖子上的，两个小的呢叫做铁地，是套在脚脖子上，说明当时刑徒在劳作的过程中是带着刑具来劳作的。那么西汉初年曾经有一种刑罚叫做肉刑，就是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断足。那么到文景时期呢，把这种刑罚进行了减轻，也就是如果有这种肉刑，要让一部分这种刑徒丧失了劳动力，同时也丧失了他们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文景时期通过对这种刑罚的改制，一个是提升了社会的劳动力，另外一个也给一部分刑徒带来了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
1: 在减轻刑罚方面，景帝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乾元元年和乾元六年，景帝分两次完善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了吃刑，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他又废除了残酷的折刑，改为较为和缓的起事。在判案上，景帝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这是1983年在湖北省荆州市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砚宝进行核议，后元年再次下诏，进一步明确，一案先交给主管部门核议，如果主管部门仍不能定案的，移送至最高司法机构廷尉进行终审，强调治愈者勿先宽。
2: 就是尽量不与民争利，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

0: 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精彩。连日来，县领导李仲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与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义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仲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来到困难党员季云福家中，李仲伟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支和生产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他鼓励季云福一家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要求镇村工作人员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帮扶，紧盯困难党员生活所需，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切实缓解家庭生产生活压力，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在困难党员蓝义聪家中，李仲伟详细询问其近期就医情况和身体恢复情况。李仲伟对他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宽慰蓝义聪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求镇村及相关职能单位持续跟进蓝义聪的就医帮扶工作，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最大限度减轻其家庭医疗负担，切实为困难党员兜底保障。7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光亮、毛连成、杨万兴，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的关心与温暖，勉励他们永葆初心本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貌影响带动身边更多人。在李光亮家中，李世超充分肯定其锐意进取的奉献精神，对他为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李世超鼓励他继续擦亮小而美的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丰富品牌内涵，更好发挥志愿力量，特别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县与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委县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积极回应所需所盼，与志愿队伍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毛连成家中，李世超

0: 超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及子女就业情况，称赞其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良好家风。他鼓励毛连成继续保持健康生活习惯，坚持适度锻炼，始终以良好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安享晚年。泰表示敬意，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同时叮嘱属地街道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困难党员的实际需求，用好用足现有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筑牢保障。6月2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蓝正旺、卢少华、梅建平，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每到一处，张作飞都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生活。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主动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他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扎实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本台综合报道。
1: 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6月26日，我县开
0: 不慎造成天然气泄漏，引发室内火灾，同时造成一名现场人员烧伤。险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我县快速启动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公安、住建、应急、卫建和天然气公司等部门快速集结，迅速开展联合应急救援工作。整场演练组织有序，响应快速，处置规范，协同顺畅，圆满完成预设演练科目。此次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深度磨合多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锤炼一线应急救援、燃气抢修及现场保障队伍实战能力，达到以演促防、以练备战的预期成效。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抓细抓实燃气安全全链条管理，坚决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26日，我县30名青年宣讲员赴松阳县开展宣讲走亲主题交流活动，与松阳宣讲骨干互学宣讲经验，共研创作思路，拓宽青年宣讲工作新思路，为我县宣讲队伍提质增效汲取优秀经验。
0: 宣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
2: 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碗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视频制作技巧，创作适合云和乡村实景的宣讲作品。
0: 晚上，松阳云和宣讲走亲活动在松阳县望松街道望松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加主题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将理论宣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场景中，用鲜活的故事、多样的形式传递理论声音。我县优秀学员也依次登场，结合我县非遗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等元素，全方位展现4天培训的学习成果。
3: 这次呢，来松阳进行松阳云和之间的宣讲走亲呢，其实让我收获非常的丰富。其中呢，我分享了我们云和板龙的故事，松阳的宣讲员们呢，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本土故事。其中呢，松阳的宣讲员们用群众语言讲好他们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让我收获颇丰。所以呢，我在下次创作我自己的宣讲稿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融入一些群众语言来讲好云和故事。
0: 此次宣讲走亲活动，搭建起两地宣讲工作联动交流的平台。 既为我县青年宣讲员提供了开阔视野、练兵实战的机会，也为两地深化宣讲。

0: 党协作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建强青年宣讲队伍，把本次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宣讲实效，结合云和本土特色，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1: 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玩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0: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在欢快的嬉闹互动中，近距离感受畲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农耕文化底蕴。告别壮美的梯田风光，学生们还走进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坑根石寨，缓步穿梭村巷，切身感受传统古村落原生态的自然意境和藏于一砖一石间的厚重人文积淀。午后，一行人来到金城玩具厂，开启妙趣横生的木玩文化体验之旅。企业展厅内，造型精巧、品类丰富的木质玩具让大家目不暇接。走进木匠工坊，学生们亲手参与木质玩具制作，亲身感悟云和木玩的制作工艺，体会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的工匠精神。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教育部2026年青年使者交流计划之一。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美国青年学子真切触摸到云和的山水肌理与文化脉搏，更以文旅研学为纽带，让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记者李建飞报道。
1: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0: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当日在角冲击鼓战中，没有让你灰飞烟灭。
1: 小玉，我们走。
0: 我说过，你带不走他。在顿天给我的魔性面前，这点是不够的。快来人，快扶太子殿下回行宫休息。

我便在此等他就好了。他若知道我是从木青哥手里救走苏玉的。

0: 在这里，小水，你快醒醒，是我。
1: 雕虫小技，别来烦本尊。
0: 难道你跟苏玉都被遁天掌控了吗？
1: 愚不可及的凡人，以为本尊会想回去？

0: 他已经入魔这么深了吗？师父，我们来了。
1: 大敌当前，我一人之力有限，需要靠大家一起来攻破遁天的阴谋。
2: 丹染，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吧。
1: 眼下已知道，若要开启三千界塔，需要玄门巨大的灵脉之力。 因此，他才想出用折影人的办法来谋夺灵脉。他令苏玉水入魔，也是想借人魔王之手。那他为何要看住苏玉？苏玉并非玄门之人，苏玉身上有什么是三千界塔必须的吗？
3: 苏玉乃是当今的太子，或许开启三千界塔需要一些世俗的力量。
1: 恐怕没那么简单。但无论如何，苏玉一定都是重要的一环。 我会想办法将他救出。此外，这塔究竟建在何处？喜儿、高仓、白百山，你们即刻去查根除折影人的方法，哪怕翻遍所有的遗物质，也要找到，一定要快。
4: 是。
1: 十四，你也去帮他们一道。另外，帮我多加留意木染武的动向，他如今已为遁天行事。
4: 是。
1: 我即刻动身去查三千界塔开启的条件，只有清楚这个。
5: 才有的放矢。
1: 可是师父，三千界塔问无可问，查无可查，你打算从何查起？既然问无可问，只得去问问未来。
4: 未来？
1: 当年我在叶心书的小屋里找到天书，看完后唯恐这天书被恶人所用，就将它藏在神龙岛，封印了起来。只要能先一步知道未来，自然知道遁天下一步的计划。他想要什么？ 我们便先一步找到，才能有办法阻止他。可窥探天机必有代价，师父，你真打算这样做吗？遁天灵力通天，形势也是步步为营。想赢他，只能走这步险棋。好了，我们各自出发，随时传音联系。
6: 不愧是人魔王。
7: 果然不像凡人一般，见识短浅。你监视本尊，大费周章换本尊回来，计划是什么却也不告知清楚，还时时提防。你究竟什么意思？当年你修为通天，若想开启三千界塔。 能做成早做了。如今下这么一大盘棋，只能说明开启三千界塔的条件，时至今日你都未完全掌握，而你需要我来帮你。既然是帮忙，总得拿出来点诚意吧。你说的没错，不过你只说中了一部分。若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 人皇之子、神龙之子，以及你真魔之子，以三子之血祭塔，再用巨大的灵脉作为能量，才能将塔开启。我唤你回来，不只是为了助我。

0: 夺取玄门灵脉，而且你本身对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1: 逆天之行必定风险滔天，一步不容闪失。之前你说已选好塔心的位置，可是牢靠？
2: 大可不必担心，我早已经准备妥当。
1: 你就不怕玄门的人先找到那里？
2: 不会有人找到那儿。
0: 不过有件事情我倒是十分担心，当年天书被那丫头找到，将天书封印在了龙岛，
2: 而监视西山的人告诉我他已经飞往龙岛的方向，若他窥得天书天机，所有的计划都将暴露，到时候我们便难办了。
0: 如果我让你前去毁掉天书，这一次应该不会失手了吧。

0: 你叫什么名字？回殿下，我叫雪雁，是新来的宫女。
1: 扶我去窗边看看吧。

0: 今年风大，也不知冬雪来临时也会否很大。都说大雪之后会是丰年。
1: 你可知三千界塔开启，你眼中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如果这一切都没了，不觉得可惜吗？
0: 雪雁，你觉得我会是个明君吗？说实话，
2: 我希望太子殿下会是。人无奈时难免会有错，可太子殿下想成为明君就一定做得到。

我没有感受到玄门的人来到这儿，会是谁把他带走了？

0: 小水，你在这儿。小水，敦天可有伤你，走，跟我回家。
1: 用这点伎俩骗我，有意思吗？我倒是差点被你的伎俩所骗，没想到你竟然靠着虚内一丝神魂，抵御到现在。你根本没有入魔。

0: 若非如此，我又怎能知道你的其塔之处呢？不过你醒悟的太晚了，我已经将那里毁了。遁天，任你将塔心藏得再好，终还是要毁于我之手。
1: 还有那假货苏小小，我也一并解决了。那塔心果然是被你所毁掉的。哎，你都知道了，有意思。
0: 为了找到塔心，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每次谈到塔心在何处，你都遮遮掩掩，隐而不说。 分明这塔心极其关键，却从未见你有任何看守的动作，说明此处你已经完全确切掌握。而这世上有何处让你如此了解？这让我想到你做夜星石的小屋，那里完全仿制你和妻女的旧居。既然你不肯放下执念，想要回溯一切，那应该也是从那儿开始。等我去小屋一看，明面上并无什么异常。
1: 但隐藏灵力的结界在地下，当我将小屋拔地毁去，果然巨大的灵脉就藏在地底。我将那里毁了，就算你得到计划中的三子，你也无处其逃。况且，我和苏玉，你一个都别想得到。哼，苏玉水，没想到你这一世遗憾累累，却还是不愿同我逆天不憾吗？
0: 无能之人才会希望时光倒流。我从来只会往前走，不会往回看。
2: 你不想去一个自己不是魔子，也没有失去爱人和亲人的世界。
0: 人一路走来，会失去很多原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也得到了很多从未想过得到的。我只想往前走，无意中现在的一分一毫。

0: 我已经把你的记忆还给了他，
1: 你喜魂符之血去了你的记忆，那符中落水才是我制服你的口罩。不只是我，冉冉烈已经快抵达龙岛，
0: 只要他看到天书，就会知道你的计划，一定会阻止你。前世如此，今生也是如此，正是他把你变得如此软弱和愚蠢。现如今，他早已经成为你的软肋，必须马上除掉他。

0: 杀了薛仁仁，永绝你我之后患。
1: 西山薛冉冉，求见龙神。西山薛冉冉，求见龙神。
2: 恩公，恩公，真的是你？
1: 你是京城那条小龙？
2: 对啊，我已经养好了伤，能化为人形了。恩公想用龙岛，
1: 有急事求见龙神。
2: 母神近些年来不见外人，就连先前那帮老家伙来了也是无用。和恩公相见，我来想办法。我先带您入岛，

0: 孤独的海儿，
1: 既是如此，擅闯之罪也便罢了。你们人间修士来此，不过是想求法宝荣耀。说吧，想要什么？你于青罗有恩，我也不会亏待。
0: 晚辈并非求宝，而是想要拿回一样东西。
1: 拿回东西？
0: 是。20年前，我曾把一件仙界之物藏在龙岛。
1: 原来把天书藏在龙岛的人就是你，你可知，为了这件事，仙界多少次来人叨扰，你好大的胆子！
0: 龙神明鉴，当年灵泉乱世，我不得已借天书一关，为免此宝在引得尘世动荡，才不得不将其藏在龙岛。
1: 人间怎样，与我龙岛何干？你竟把我牵扯进来！
0: 即使前辈不愿，龙族也早已牵扯其中。龙神还记得孟章吗？孟章陨落人间，都是灵泉惹出的祸事。若龙神放任不管，那此次的危机只怕比之前更加严重。龙族受害的也不会只有孟章。
1: 也罢，你想看天书，那便看吧。这些年仙界不断派人来扰我，便打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天书丢入其中，总算安生了几年。你自入内去取，万事小心。
2: 母神，恩公不会真的有危险的？
1: 那就要看他是否能胜了天命。
3: 找到你了。
0: 你竟入得了龙神开辟的空间？
4: 本尊和遁天联手，世上还有进不来的地方吗？
3: 天书在那儿啊，那就看看我们谁先拿到。

0: 我就在凌驾万物之上，是你不行。
1: 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就是窥见遁天的计划，然后救回小水，借你魔气用。

0: 三千戒查已成，这个世界作为祭，粉碎吧！
1: 三千戒塔最重要的就是三子，苏玉，人皇之子，魔子是小水，第三子究竟是谁？
2: 让我跟天书一起斗士！
1: 你怕是忘了，鬼比蛟容易得多。
3: 有件事要告诉你，刚刚借你魔器，不只是要破掉天书禁制，还要给龙神传信。皎皎神威，苍龙伏魔。
4: 想看天书，那便看吧。晚辈还有一事相求，那乱世之人，惧怕图谋被天书泄露，所以在我开启天书之时，定会阻挠。我听闻以淬金之火融合龙心，便能凝出破禁诸界邪魔的淬火龙晶。求龙神赐宝，护人间平安。
3: 你帮过孟章和青罗，淬火龙晶，我自会帮你做成。不过，你不想要性命了吗？天书本是龙鳞制成，我虽不如天书看得久远，但也有窥见未来的能力。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必死之局。

0: 如此，有些事也不能不做。小水，我来救你了。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又怎么能不亲自督看呢？
0: 只要我更快，小水就能得救。

0: 珊珊，走，快走！
1: 我早就嫌心底的苏易水除不干净，今日杀了你，挖出劫丹，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贼子。

海当中翻腾出来，这次我便彻底毁了你。

我们。一起除掉他。万千

师父，你醒醒啊！你快醒醒！

0: 他自毁结丹，魔气被淬火龙晶驱散，但体内经络也因无金丹护体而被淬火龙晶重创，这根筋全无，灵根尽断，纵使灵丹灵力灌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了，
1: 就没别的法子了吗？
2: 若他金丹尚在，还可以自行修复灵根经络，但现在外力通通进入不了他体内。
1: 我体内就有他半颗金丹，我还给他。
2: 不可，他既以半颗金丹助你复生，那金丹早已化作点滴灵力散在你的灵台内，
3: 已非实体了。
2: 你抛一颗也好，抛半颗也罢，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自己将油尽灯枯。然然，你若出事，他今日所作又是为何呢？
1: 他自洗魂后就日日念叨着要拿回结丹，最后却为了我把自己的结丹也给赔出去了。一定还有办法的，金丹，我曾用金丹封印过灵泉，我在幽界封印灵泉后，金丹碎散在幽界，我把所有碎片收集起来重新凝聚，
2: 幽界入口全已被封，哪那么容易能回去啊？
1: 总有办法，我要去试试。
0: 慢，一会儿执意要去幽界，我有个办法。你们在幽界是否用过金符？现在身边是否还有同样的金符在？
1: 有。
2: 莫非你是想用金符残存的灵力连通幽界与此界吗？
0: 对，金符灵力相通两界。可是丫头，我要是完完整整把你送过去，我法力定不足以支撑。但是你会分魂术啊，送你一丝分魂去尚可一试。
2: 不行不行，分魂灵力微弱，若被魔物撞上，分魂撕裂在幽界可怎么办？
1: 我绝不会放弃。

0: 此器会自主探寻金丹碎片所在，你只消持此器，靠近便可收集。
1: 我附近就有碎片。

0: 最后一片了，就在这幽界深处。
1: 糟了，他定是被魔物察觉到气息，被魔物攻击了。
2: 天哪，我快回来，不许逞强。
0: 只剩最后一片了。

0: 你快走，你快走！你要做什么？只要我死了，就不会再有人伤害你。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没有伤害，你忘记了吗？你战胜了林泉，保护了我，我还好好活着，林泉再也不会控制你了。
0: 我当真没有再伤害你。

0: 把过去的噩梦都结束，以后我们只要记得那些甜甜的回忆就好了。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家，居然还换不到一声树。好嘞。
1: 这是什么？
2: 找到了，师傅，如意郎君。

0: 雅雅赶的最后一刻成功了，
1: 太好了！
0: 他
1: 怎么样了？
0: 梦魇驱散，可以接纳金丹了。

0: 我看其他东西都灰蒙蒙的，唯有这红彤彤的一片，跳跃着，还真叫人心生欢喜啊！我这身体麻木到疼痛都感觉不出什么来了，所以我想试试，把这皮肉放进火里，我还会不会疼？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你可曾想过，如果回到此生某一刻重新开始，你会选哪一刻？
1: 奴婢未曾想过，人生无法回头。
0: 不，人生本就有无数可能，三千劫里，总有一个最合适的起点重新开始。苏玉。

0: 我的心里有你的，七爷到我身边来。
1: 我那好三弟，才寻了个由头被父皇放出来，这就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吗？
0: 你为何不处置？就因为要去那什么三千界，所以这里的一切你都无所谓了吗？
1: 周废话，这里的事又与你何干？
0: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
1: 我是看不清，可从一开始我就觉出你的身形和。

0: 这是师傅的传音符。九华派的藏经楼可能有双出鬼蟒的记载，你们速去，切记要注意安全。
1: 看来你们的师傅已经战胜灵泉了，
2: 太好了！等我们找来线索，马上就去跟冉冉和师傅会合。
3: 等等，
4: 九华派上上下下都被折翼人控制，咱们得想个万全的法子。
3: 对，靠你了！你小子，不错啊！你分头去找。
5: 啊，
3: 你们分头去找。啊，书上说破解折翼人，只要能找到第一个被感染的人，杀掉他的折翼人之后，其余折翼人也会一并消除。太好了，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功力这么快就恢复了，很好，拿来吧。

0: 我有一些问题，你可还记得冰莲池的由来？你当初为了压制我心底的内地灵犬，只身前往天山御峰为我取来的。那你可还记得我给你做的灯笼？
1: 在西山我每一次晚归，你都会为我留一盏灯，为我照亮前方的路。在五马镇的山洞里，你又亲手为我点满了一整个山洞的灯笼。只不过这一世，你忘记了过去。
0: 气呼呼的扎破了我为你亲手做的灯笼。事后才得知，原来是自己吃了自己的飞醋。
1: 那你记得你是如何将我掳上西山？还有你头上的木钗，我到底送了你几回？你都能想起来吗？
0: 原来你是担心我究竟有没有恢复记忆。我都记起来了，所有的一切。
1: 我们的一点一滴，我都刻在心底，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忘记。只有当你重新爱上我时，喜魂符才会破解。所以，你为了不伤害我，宁可抱碎自己的金丹。为了我，宁可牺牲所有的那一刻，你就想起了一切，是不是？
0: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再伤害到你。
1: 什么还好？早知道要这样危险才能破掉你的喜魂符。
0: 我宁可你不要想起过去，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就好。这个不行，只有你记得我们过去的一切，那我岂不是很亏？直到我入魔时听你说的那些话，我才知道，当初你夺我灵泉是为了护苍生，可也是因为你看到了我天书中永坠入魔，身形聚毁的结局，所以想要救我。 就算违逆天道，你也想要替我改变。

做了这么多，我什么都不知道。小水，我在你的梦魇中看到了你的幸福。你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你觉得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遇到你，会过得更好，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正相反呢？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你，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即使如此，尽管中途有曲折，有坎坷，可人生在世，哪有全都是如己所愿的？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经历，反倒让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生动的，弥足珍贵。

0: 些药膳，你趁热吃了吧。小水，松手。尊师重道，你要听师傅的话，不然我可就要罚你了。
1: 师傅，现在你是师傅还是我是师傅，这个如何是好？
0: 是我收你为徒在先，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当然我是师傅，你要听话。
1: 也行，不过呢，这事情还有逆徒一词，而不巧我正是。
0: 龙神，
2: 看来苏易水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便放心了。
1: 多谢龙神记挂，给龙岛徒添了不少麻烦。
2: 你们是青罗的救命恩人，只要最终平安，一切都无妨。
1: 青罗，这倒让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遁天要开启三千阶塔，出几大灵脉外，还需以三子血祭。
0: 这我那日在龙岛也有看到，遁天需要真魔之子，所以才一直想办法引你入魔。至于人皇之子，自然就是苏玉，只是这第三子。
1: 这第三子便是龙之子。
2: 龙之子，
1: 我此前向遁天套话得知，
3: 想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人皇之子、神龙之子以及你。
1: 虽然我体内的魔性已除，不会再成为他想要的魔子，但当日始终是让灵泉逃走，遁天蛰伏这么多年，难保不会有其他的准备，所以我想龙岛不得不防，还请龙神当心。
2: 青罗他们在岛边玩耍，我这就去把他们叫回来，加强龙岛结界，以防万一。
0: 遁天需要三子才能开启三千界塔，只怕不会轻易放过你，还得要小心。
1: 那刚才
0: 西山出事了，曾毅和高仓已经到了翠微山下。
4: 师父，师父，怎么样？
0: 究竟出了何事？
4: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消除遮掩人的办法，
5: 只要杀死双蛛鬼脑复制出的第一个遮掩人，其余的遮掩人自然就会消失。
1: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谁才是第一个遮掩人，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坏消息呢？
4: 我们本来想先回一趟西山，把这个消息告诉何大牌，可是我们猜到山门口又发现了蓝色血迹，
0: 没想到他们还是攻来西山。你们可有被那些蓝血沾到？
5: 好在冉冉你给我们服下了特制的丹丸，丹丸香味经久不散，遮掩人假冒不了我们的香味。
0: 那其他人呢？
6: 我们赶到山上时，其实已经凭借着丹丸的香气察觉到了部队，做好了准备迎敌，
7: 可没想到我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那些蓝血就像雨一样洒了过来。
6: 不少人都中招了，温红山和颜良玉两位前辈只得找出了机会，祭出了彻底法阵，带着一部分人逃离，现在暂避在山下的山庄。

0: 真没想到，西山终究还是没能防住。幸亏这崔薇山早已设下结界，但折影人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1: 西山失手，吴作灵脉便已接在遁天之手，他的计划只怕是又推进了一步。眼下除掉第一个折影人，就是夺回灵脉最快的方法。谁？
2: 小心，他是折影人。灵力微弱成这个样子，还敢在此鬼鬼祟祟？谁鬼鬼祟祟啊？本座是来找人合作的，我知道谁是第一个折影人。你快把我放了！看来不是小。
1: 那日本座遇到那双蛛鬼蟒，以为他将屠九渊害了，一怒之下就斩了他的头。手上就沾了那怪蛇的血，
3: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那个折影人就是源头？
2: 大差不差，本座就是第一个中招的。
1: 折影人是以双蛛鬼蟒的蓝血感染复制，你杀了他以后，蓝血才问世，那确实无疑，你就是第一个。
2: 你们不知，当时那个假货没能当场杀死本座，而是用了另一种更歹毒的法子摧残本座。
4: 他趁你入睡，化眼入梦，窃你灵力。
2: 没错，本座每一次合眼，就能看到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掐着本座的脖子吸本座。看什么看？
4: 本座为了防那假货，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更可恶的是他，
2: 我怎么闻到一股好浓的醋味？本座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们的，不然你们以为我想来看你俩在这卿卿我我呀？你们就说，这所有诡异的事情，是不是都和那个什么遁天有关？
1: 没错，
2: 那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在幽界时，他就专门对你下手。可见，他就是专门冲你来的。说到底，本座现在一团糟的日子都赖你。所以说，你要是不把这些麻烦事都给老子解决了，本座要是被熬死，化成鬼祟都不会放过你。
1: 不必你说，因双蛛鬼蟒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当然要尽快解决眼下的危机。
2: 不过，这遁天搞出这么多假货，是想要做什么？
0: 他是想用折影人来把持玄门，开启四大玄门仙山的灵脉，铸建三千界塔。
2: 三千界塔，什么玩意儿？
0: 世间时有三千界，一界一乾坤，每个世界都有不同我们的存在，甚至有不同的仙界。三千界塔，便是通往三千平行界的入口。
2: 每一界都有不同的我们？
0: 那遁天难道是想，他想进入三千界塔，寻得一处令自己满意的平行界。在那一界里，他没有选择飞升，而是留在妻女身边，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遁天他后悔了，他想取代那一界的自己，重新来过。天下还有这样的后悔啊？界与界本各自独立，并不相通。若要强行跨越，
2: 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便是要彻底摧毁我们所在的这一界。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无，三千界塔中的一隅就会彻底坍塌，它的通道才会真正开启。他把老子当成棋子，放出人魔王的魔骨，现在还想抹杀掉老子靠自己，好不容易才挣来的这一切，他休想！
0: 好在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三子，
2: 现已不在遁天的掌控之中。如今我们只要除掉把持各大门派的折影人，夺回灵脉，遁天便再无计可施。正好，你们帮我夺回赤焰山，我们再一起解决掉那个冒充我的假货，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合作，
1: 想撺掇我们帮你夺回山门。我们确实要去赤焰山，除掉你那个折影人，但这事我们自己就能办。
0: 如今你灵力低微的只剩下渣而已，要你何用？
1: 我知道一条密道，我们可以悄悄潜入赤焰山的内部，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能省不少事儿，如何？
3: 成交。
0: 不过，攻入赤焰山还有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也要防止被蓝血沾染。
4: 我这几日正在研究炼制着照影钟，若将此钟带在身上，一旦有东西袭来，便可化成一道钟影结界，将人护在其中。只是它现在的能量还有些弱，我再想办法加强一番，应该能挡一挡那些蓝血的侵袭。
0: 白山，这两日你助师叔将这些照影钟造好。
5: 是，师父。
0: 待钟一成，我们立刻攻向赤焰山。
1: 慢着，还有一事。我是知道通往赤焰山的密道，但我有个条件。苏玉水，你陪我睡一觉。啊？本座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那假货无非就是借助双烛鬼马孕育的妖力，才能趁本座疲惫无防范时隔空入梦，窃我灵力。但如果我身边能有个强力的灵力干扰，他就得逞不了了。你帮本座护个法。
0: 没这兴趣。
1: 哎，苏玉水，本座现在好歹跟你们一条船，我要是被熬死了，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啊。哎，你干脆啊，就让本座踏实的睡个觉，我保证，以后绝对不找你们西山的麻烦。哎，苏玉水，苏玉水，这里只有你和木青哥两个人的修为能帮我护持，你不帮我？啊，行，那我找木青哥。有个娇美甜软的女孩在身侧，就算是死在梦里，那也是风流倜傥鬼。哎，木大美人，我
0: 跟我走。
6: 师父和魏丢不会出人命吧？
0: 给我安分点。
1: 放心吧，我有了你，绝对不会去缠木大美人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你别说了，这么说，睡醒了就滚！你还帮我把灵力从那假货身上给我吸回来了？
1: 我是怕你到时候拖后腿。
0: 本座向来都是恩怨分明，有恩必报之。你这回帮了本座，说吧，想要本座怎么谢你？
2: 那就有劳阁下把身下的被子带走扔了。我爱干净，受不了。
0: 我这可是锦绣云缎的衣服，从赤焰山出来之后特意换了身新的，干净的很。
2: 魏宗主中气十足，看来丹田内的灵气不少啊。
0: 你敢威胁我？

0: 昨晚看着魏咎，一夜没睡吧？
1: 嗯，
0: 事儿你不用操心，我去帮忙。

0: 什么这么香？包子。嗯，真好吃。穆大美人，这是你做的？你以前亲手送给我那地瓜干就特别好吃，没想到你做别的东西更好吃啊。
1: 地瓜干？
2: 以前在天脉山的时候，你正疗伤打坐，我见他饿得不行，顺手给的。
0: 哦，你没吃过呀？你不知道那地瓜干有多甜。
2: 吃了包子就闭上你的嘴。
3: 魏秋，你是不是把老藏的好酒全喝光了啊？你说你走投无路了，能不能有点寄人篱下的操守？
0: 喝你一口酒是瞧得起你酒老仙这个名头。
3: 行，且先不说酒的事儿了。刚才我就看你啊，把冉冉给苏玉水缝的被子给扔了，我想拦都拦不住啊。那被子可是苏玉水伤重昏迷，体寒难撑时，我们冉冉呀熬了好几个晚上，一针一线亲手给缝的。
4: 你扔哪儿？
0: 随便找个山头就给扔，掉哪儿我也不知道。

0: 苏仙师挺贤惠嘛，
1: 我不知道是你缝的被子，否则我断然不会让魏九跑。就是床普通被子罢了，丢了就丢了，何必那么费力去找啊？
0: 这不是普通的被子，是你亲手给我缝的被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1: 好，你要是喜欢，回头我给你绣上竹子可好？
0: 那要是可以，再绣上一对鸳鸯更好。
1: 倒是挺会得寸进尺嘛，小水。
0: 你别忘了，如今我才是师傅。
1: 哪有你这样的师傅，被子都不会洗，还是为师教你吧。

0: 原来洗床被子这样的小事，就会让人感到如此满足。珊珊，眼前的这一切，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珍惜，所以我绝不会让顿天得逞，夺走这一切。
1: 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一个，两个玄门宗师，不清心修炼，不寡欲进取，还有雅性子，在这儿腻。
0: 你为何总是这么碍眼？
2: 魏门主，你这是自己葡萄没了就说葡萄酸吧？你原本也不是没有真心对你好的人。
0: 屠九渊都甘愿为你舍弃性命，只是你自己不知好歹。
1: 你，
0: 曾经，他是为我舍命。可想到那日在赤焰山，他对我出手毫不留情，我都不敢想，他是不是已经……
1: 你是担心现在的屠九渊已经是假的，而真正的他已经死了。
2: 连我老婆孩子都不放过，那笨作也绝对不会放过他。老婆孩子，人家认你了，到时候会自己上杆子爬。
0: 我，
2: 还有，我听闻赤焰山后山山崖下魔物环伺，你真以为自己掉下去昏迷了还能好端端活着，是因为你运气好？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那日其实是他护了我？

0: 警长，我有个想法。
1: 说。
0: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2: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1: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3: 三连。
4: 王鲁，
5: 有，
4: 叫冯百胜过来。
5: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0: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1: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2: 段参谋，服从命令。
4: 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7: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8: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0: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9: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7: 队长小心！哎呀，
4: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7: 军长，我不渴。
4: 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7: 保证我是任务。
0: 军长，那我呢？
4: 冯百胜，
5: 有。
4: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10: 哎，谢谢军长。
7: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10: 执行命令。
7: 不是，
11: 跑事净想着你啊。
7: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12: 哎，动作快点，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3: 你有什么打算？
14: 什么什么打算？
13: 执行命令呗。
12: 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地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0: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13: 哎，我是段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7: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
15: 整整一个美军师。
7: 你要在这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0: 你给我一个牌子，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7: 一个牌？
0: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我再给你加一个牌，再三两级，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0: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3: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八连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断前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是四十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2: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3: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
4: 不容有失。
3: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拖时间。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
1: 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武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重要门户，失去武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1: 明白。

0: 第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部长，行。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1: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3: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4: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15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15军防线的核心。
5: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
6: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7: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9师4个师。
8: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1: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9: 那肯定是西方山。
1: 为什么？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3: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
6: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his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t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4: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3: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4: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双喜，臭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1: 前面是我们上将营防区了，坚持一下，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别分手。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1: 汪厅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你接着说。
2: 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1: 哎，段警官，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2: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2: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了，像你这么纸上谈。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2: 讨论，
1: 讨论。
0: 你们有矛盾吗？
2: 没有。
0: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0: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2: 是。
0: 哎，参谋长，
1: 军长，军长，我有事，我有事。
0: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
1: 哎，说这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孙正。
4: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1: 行行行行行，你挺勇敢的。
4: 那勇敢
1: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4: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1: 你说什么呀？巧克力？
4: 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哎，
5: 段总啊，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2: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1: 行了，
2: 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
1: 不用跟我说，我懂。
2: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4: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2: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4: 不是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4: 可以啊。没味儿啊，
5: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心，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4: 是的，
2: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心。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5: 行了，
2: 都是你在夜间，
5: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真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2: 谢谢冯连长。
4: 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
2: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4: 行。
6: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7: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

0: 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你
0: 明显是上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1: 你不晓得查个没讲的也，小林，
2: 段参谋，听说你够忙。报告。
1: 我问一下，这么花多？
2: 段参谋，您继续。
3: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
0: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
4: 做敌人的哨兵，
3: 罗万象，
5: 有，
3: 出列，
4: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3: 小孩轻点啊！哎呀，让个四呀！哎呀！哎呀！
5: 赶紧回队吧，把脸这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
6: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耍嘛啊！
3: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告奋勇啊。
5: 指导员，
6: 怎么了？
5: 哎。
0: 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他就是用丑相。
7: 现在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0: 这要打起来的话，
3: 更有勇气，
0: 敌人也能不登，真的跟电子一样，让我们摔。
3: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式方法。
3: <笑>
0: 指导员
3: 啊，
0: 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8: 余桂川，
3: 有，这小子直扑你总基站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10几里路啊，生怕敌人给跑死了，<笑>开玩笑的，<笑>就是跑得快。嗯，
8: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3: 孙耀祖啊，
9: 有。
3: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指导员同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笑><笑>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笑>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笑>哦，笑，笑。<笑>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8: 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10: 有，
3: 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
11: 有。
3: 机枪打得特别好。
11: 有。
3: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
11: 几仗高的数，说上去就上去，
3: 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
11: 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3: 好了，准备出发，
11: 收拾东西吧，快！
12: 那个刚才点到名的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
11: 不知道被点到名的同志，
12: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
11: 估计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吗？
12: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3: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的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嚯！
12: 赶紧的吧，
13: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0: 装备带上。
1: 大雄哥，你的长眼花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2: 喊你哈西哟。
3: 坦克思密达呀。
0: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4: 那他妈，要不你和罗燕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세요.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 is your pulse?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Ah!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等一下，
8: 停一下，
7: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
9: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往下，我看看。
1: 大家休息一会儿。
2: 大参谋，大参谋，
1: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0: 张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0: 好。我跟你们说，刚才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3: 哎，一脸像是会，管他什么球，干他！
4: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队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5: 这么厉害吗？
3: 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

0: 分析，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立！
0: 哎，快坐，快坐，快坐！
2: 坐！
3: 起立！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4: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5: 镇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3: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6: 是，
3: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3: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6: 远没啥，主要是准。
7: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3: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8: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4: 冲，
8: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3: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9: 明白。
10: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1: 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4: 冲！指挥部，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
12: 队长，
4: 炮营，炮营，
11: 球在那边呢，
4: 您不是在这儿吗？
8: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3: 为什么？
5: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13: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快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

老妈连获胜。

0: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 参谋长，
2: 到。
3: 回去了。
1: 全体集合。
2: 是。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0: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们就这么痛快的说要接？
1: 不是，田副院长，我们环资庭刚刚建立的时候，您说过呀，我们这儿有任何事情，有您还有曲副院长，帮我们兜底儿，我们怕什么？啊？
2: 对呀、啊，
3: 对。
0: 耿念，我看出来了，你现在啊，跟着罗远学坏了。
4: 啊？这怎么跟我又扯上关系了呢？
0: 林法官，你也这么想？
3: 我觉得耿庭长说的对。
0: 嗯。哎呀，我怎么摊上你们了呢？啊！我跟你们说啊，人手不够，你们自己借人。
4: 人手不够，我们也得打着您的旗号去借人啊。
0: 懒得理。慢走，田园。
4: 九位数。
3: 大案。哎，
1: 要我啊。这眼睛的孤独啊，终于熬过去了。
5: 人大的理想要实现了。
6: 庭长，资料来了。
7: 这些都是非法捕捞案的资料。啊，
8: 这儿还有两车呢。
6: 那还有呢？
7: 啊，这么多啊！
8: 我们整理了两个月了，
4: 跟鳗鱼苗案有一拼啊。
8: 这回啊，有40多个被告人呢。
1: 江青长官，这么多人，你们都要告啊？
8: 可不，
1: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很多普通渔民啊？
8: 违法就是违法，那必须得告啊！
9: 这些渔民现在是取保候审，
1: 这么多资料，就凭我们三个人根本看不过来。我得去别的厅调令法官过来了。
7: 现在调人肯定来不及，我建议先分类，把于老长以上级别的被告人和普通渔民分开来，分清楚主次，普通的渔民让他往后处理。
1: 有道理。哎，江青长官，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被告人的情况吧。
8: 行，这个案子呢，目前涉及的被告单位有凤凰金盛鱼粉公司，还有凤凰远征渔业公司，还有他们的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我们查过了，这个远征呢是一家空投公司，和金盛一样，都由一个叫田辉的人控制。
10: 咱们的关系不都打通了吗？我想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查？

0: 凤凰岭市的关系我都关照过了，可是你啊，
1: 你非让他们跑到大江市的海域干什么？你脑子被驴踢了？
2: 这关我屁事儿啊！我在那船上吗？你们两个就别吵了，现在啊，得赶紧商量个办法出来。
0: 大江市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扎都扎不进去啊！否则，我也不会找你们想办法。找我想办法？闹呢？啊！雷亮，是你的人捅的娄子，我不找你找谁啊？
3: 等会儿，我把这事情再给你捋一下啊，是你借我的港口。
0: 雷凯和他们的船都在你公司的名下，跟我没关系，明白吗？
1: 你说这小子，他六亲不认呐！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秦定矿一点用都没有，张总，你帮着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你们啊，找一个好点的律师，该赔钱的地方赔钱。哎呦，
1: 这事啊，要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那就好办了。
2: 雷亮，怎么着都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不管是你们打官司也好，做账也好，别把我惹。好吧？雷亮，耍赖是吧？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喂，啊，怎么了？
3: 你说什么？张所长，
0: 啊，你今天还干什么了？
3: 没有啊，什么也没干呀。
0: 那临江海口的沙船为什么有警察？不可能，绝对不是我们的人。你先别急，我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稍等会儿啊。
4: 咱们市局这次的抓捕行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咱们抓到的只是运营非法采砂船的工人，主谋并没有抓到，而且有些证据已经被销毁了，所以接下来的仗更难打，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佳儿，你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5: 大家都知道，河沙又被称为软黄金，采沙、卖沙的利润空间极大，所以有些村民就会铤而走险，进行非法的行为。今天的行动，我们查到了三艘船。

0: 谁吗？
1: 约什么？约了你，又约了谁？
2: 总损失9000多万，这数字准确吗？
1: 我们从船上清缴出来的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了15万公斤，而且公安机关那边联合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3年以来在禁渔期期间非法捕捞水产品800万公斤以上，
3: 速赔1.2倍，也就是1.2亿的金额。
1: 要恢复他们破坏的这片海域，至少需要这么多钱。你想，他们用的是双船地拖网，那所到之处，直接把水底翻个底朝天的，这是灭绝性的打击啊！我们速赔的这点金额并不足，我们准备对他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3: 但是如果被告拿不出这些钱，你这赔偿金额也没有意义啊！
1: 我们检察院已经对他们做了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还有凤凰金盛渔业同属碧江守望集团，他们俩拿不出钱来，那碧江守望集团绝对能拿得出钱来。
4: 江介长官，这个碧江守望集团在这个案子里是否有赔偿责任，我们还得先讨论一下。
3: 但是起诉书发过去了吗？要防止远征和金盛转移财产。
4: 陆远提醒对啊，我提议啊，今天都别回家了，即刻奔赴凤凰岭市做财产保全。
3: 我同意庭长的建议，马上去凤凰岭。跑云那边，
5: 听到了、哎，我现在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6: 我才刚点好外卖。
5: 点啥了？
6: 螺蛳粉。
7: 好，我知道了。你快点吃吧，我求你了，太味儿了。执行局的同事在系统里查过了，凤凰远征的账户上还有3000万，但是现在银行下班了。
8: 我和聂文会向执行局的同事申请网络查。

0: 控。
1: 嗯，好。
0: 现在凤凰金盛否认和凤凰远征的关系，他们认为凤凰远征应该独自承担犯罪行为。
2: 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一样，但是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田辉就是凤凰金盛的执行董事。
3: 仅仅证明两家公司有连带关系还是不够啊。喂，怎么了？
4: 两个小家伙非要跟你说晚安才肯睡去，来吧。
5: 妈妈晚安。
6: 妈妈晚安。
3: 悠悠，今天没有欺负姐姐吧？
6: 没有，我没有欺负姐姐。
7: 嗯，早点睡啊，宝贝儿。
4: 你放心吧，快去睡吧，电话也打了。啊，你还在忙是吧？
3: 嗯。
4: 注意身体啊。
3: 你也别熬夜看球了啊，早点休息。
4: 好嘞，挂了。
3: 哎，刚说哪儿了？
2: 连带关系。
3: 啊，保险起见，是不是也得对凤凰金盛进行保全啊？
2: 这个凤凰金盛鱼粉和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是凤凰领事的龙头企业，当地政府应该有反应了。
3: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2: 尽快联系检察院，让他们补全证据，只要证明这两家公司的强关联，就可以对他们并案处理。打电话呀。
0: 你觉得你吃吗？
3: 我饿死我也不吃。

0: 你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
1: 没事。
0: 是不是我怎么样？
1: 没事。
0: 你烦什么嘛？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
2: 里面人开门，警察查房。
0: 哎呀，怎么不行？
3: 不行啊！别动，动不动。
2: 快开门，警察查房。

0: 又合上了，
1: 查出来了，那还用问吧？你早就猜出来了，都是那个戴春光动的手脚。
0: 他们要有什么动作，你能不知道？
1: 老小子学精了，他根本就没用我们的人，他直接让水务局的那个姓傅的去市公安局报的警。
0: 哎，你说他怎么想得出来啊？让水务局的去报警？阴险小人，
2: 不看，这次只能认栽。
3: 认栽？爸，那是咱上千万的生意，怎么就这么巧？在出海的同时来动我的杀船？
1: 我估计啊，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什么意思？
3: 你看，他一开始不是冲着小码头来的吗？我找人去打听过了，他负责的那个开发区，在征地名单里面就有你们码头。
0: 他动这些手脚，就是要抢我们的码头。
1: 亮子，你最近啊，最好安分一点，别再给他制造机会了。
0: 那我怎么办？就在这坐以待毙。
1: 我是让你韬光养晦，人家戴春光正在那儿庆功呢，你就别再去撞他的枪口了。
0: 他想要我的地，我再怎么躲，他也不会放过我，对吧？
1: 要不这么着吧，我想办法去查个局，他既然想要地，大不了就让两个码头给他。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亮子，你就当是破财消灾。你看这个姓戴的，说是不贪我们的钱。

0: 开发区那些企业身上那得捞多少油水啊，你刚才说他现在就在开发区对吧？
1: 哎，亮子，你要干嘛？你千万别冲动干啥事儿啊。
2: 我就出去散个步。
3: 亮子，你冷静点。
2: 爸，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我就问一下他，他想要我们哪块地。
3: 亮子，你干嘛去？
1: 亮子，
3: 亮子，你小心点。
4: 哎，喂，许飞，我是耿电，我这儿就在一个那个高速公路边上的服务区，声音特别大。
5: 怎么了，张老
4: 板？啊，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两天要出差，不能去医院看你了。
5: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4: 没什么，就是跟你报备一下。
5: 你原来出差一个月都不会想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的。
4: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确实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5: 耿念，你真的不用再跟我说对不起了。这段时间我听你说了不下100次了，你真的不用为了哄我回去就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儿。
4: 我没有哄你，不是，我真的只是想给你报个平安而已。
5: 行，我知道了。
6: 还有事吗？
4: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5: 我在复习，我想考个营养师资格证。
4: 啊，那挺好的，挺好的。那我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5: 行，我知道。你也是。
4: 哎。
5: 嗯。
4: 啊，我不饿，给我来瓶水吧。嗯。哎，谢谢。
7: 对，来瓶。
8: 嗯。打电话报备呢。
4: 啊。
8: 我长进啊。你问什么感觉？
4: 他说他要考什么营养师资格证，我一听我就挂了。怕打扰他。
9: 你缺心眼吧你？
4: 啊？
9: 你怎么关心人都关心不到点上啊？这是在点你呢。
4: 点我啥？
9: 耿念，你在工作的时候脑子挺清楚的，你怎么一到家庭问题上就……哎，你学学罗远，制造点浪漫氛围，会吧？
4: 浪漫是吧？我记一下啊。浪漫，哎，具体说说怎么浪漫？
9: 哎，许飞学习考试他不累吗？
4: 累吗？
9: 我真的服了。
4: 哎，把你那花露水借我用用呗，我觉得挺好闻的。
9: 我说是香水，不是花露水。我建议你上医院看看去吧，你。
4: 香水。不是你的面包
9: 啊，行，前面
4: 什么香水？

0: 老码头的整顿行动已经快一半了，用不了三个月，我就可以让行动组把他们都给端了。
1: 那天金蒙水务的张总找我聊了一下，他现在好像很着急入场，连经理也都选好了。
0: 怎么突然这么急啊？
1: 他那边出事以后，大江市环保局的人对他们查得很严，三天两头找麻烦，估计他是扛不住了。我是想说，他如果能提前进来，那其实也好。我们凤凰岭祥发那边。

0: 而国际大厂也正在为废物的事情上脑筋。
1: 想入厂还不难，这样你安排一下，让他们先把手续办了，厂房建设可以慢慢来。只要把金盟水务入驻的消息宣传出去，今年的招商指标就可以漂漂亮亮地完成了。
0: 好，您说我们今年是不是有点犯小人？大的问题没有，总有虾兵蟹将找我们的麻烦。
1: 王医生啊，你们都解决了吗？
0: 还有一位老朋友。
1: 谁呀？
0: 就是之前环保联合会的那个女律师。
1: 七星运盛化工厂的案子，
0: 苏卓，
1: 那案子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要干什么？
0: 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份之前运输资金的名单，正在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打听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中间有人告诉我，他也是想从我这儿要点封口费。
1: 这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这是个麻烦。
0: 已经安排人去做了，
1: 做得干净点，千万别留小尾巴，要不然后患无穷。
0: 您放心。

0: 你们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法官，现在依法对您单位进行政纪保警查封，请把门打开。通知远征和今天的负责人啊，立刻让他们过来。哎，给你配合。
1: 你干什么？你不能进去。哎，
2: 来，快点。
3: 我们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法官。
4: 请你们配合调查，放下手中的资料。看好吧，你们谁是负责人？
5: 我是凤凰金盛一份执行董事团会，
4: 法院依法对你们单位进行诉权财产保持。
5: 快一点，他们已经开始转移财产、销毁资料了。安静了，把他们带上。
6: 队长，给我走。
5: 陈先生，这里有金盛鱼粉的资料，还有凤凰远征渔业的，马上举证。

0: 你呢？
1: 蔡荣光，你陷害我。
0: 你是杨云胜是吧？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2: 装的什么傻？你们买通那个婊子想陷害我坐牢是吧？现在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死都不怕，我现在就去上访，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1: 你先别激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2: 误会个屁！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认识凤凰岭小贩的人
1: 啊？临江原野化工你知道吧？你们的死对头，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报警，他们一定会利用我整死凤凰岭小贩，整死你。
0: 我跟你说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情绪化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是在帮你解决实际的困难。
1: 你没个屁！我儿子肾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点事都办不到。
0: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嘛，对吧？
1: 两个小时，
2: 我就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不到你，我就去上访，我就去找你们市长。听清楚了，两个小时。
0: 哎，我给。

0: 你在哪儿啊？我刚到机场，今天有事要去趟外地，还是让宁生的事儿，我已经让人去办了。没关系，你先去吧。
1: 车停在路边，你打车回去吧。我自己开车走，办点私事。
2: 副市长，都这么晚了，我送您吧。
1: 放心吧，没关系，你先回吧。

0: 打电话，快点！什么你打电话？把手放开！打电话！快点！我最多给你往医院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你先放开，放开，放开！打电话。
1: 喂，是人民医院吗？我是戴崇光，戴副市长。我就想问一下，你们那儿有没有移植器官的肾源？
0: 戴副市长，现在全国都缺器官移植的资源，我们医院也没有，一般都是国立基础院校。那要是匹配不了呢？
1: 那就交给大夫，戴副市长您问那个事啊。
0: 我就是替别人打听一下，谢谢啊，好，谢谢。
2: 听到了吧？没有，不行不行，我现在要救我儿子，我需要肾源。
0: 不是，杨医生，你听我说，陈志强已经答应你，完全负担你儿子的医药费，
1: 你就乖乖的回家，
0: 陪着你孩子。
1: 戴副市长，还有那个器官移植中心，同时速或者快点打电话，快点打电话。

帮忙捂着吧。

0: 市长吧，张总啊，这么晚了给您打电话，真的是打扰了。
1: 没事，你说。
0: 是这样，我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入驻园区，开始动工建厂啊？
1: 我们已经在抓紧了。

0: 这么久了，您园区的企业也都在等着我们呢。
1: 大哥，您周边几个市的园区也给了我们不属于

0: 下周入住。
1: 好啊，我找到你了。
2: 考虑的怎么样啊？

0: 这远征和金正宇的财务资料都混在一起了，就连财务都是一个人。
1: 看来之前他们递交的资料都是假的，还有这办公地点也是假的。
0: 丁宇，你直接说。
2: 我跟聂文先生在银行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富豪远征的账上
3: 只有37块钱，我们查控还是晚了一步。
4: 不可能啊，我们执行局昨天出发之前还查过，他们账户有3000万呢。
0: 海兰，这钱是被转走了吗？
5: 这么大笔钱，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怎么能说转就转呢？
0: 海兰，你查一下远征的开户行，再查一下金盛的开户行。
2: 查对了，
3: 凤凰远征和凤凰金盛是同一个开户行，凤凰远征的钱都转到了凤凰金盛。

0: 小姐，
1: 苏律师，你终于来了，他们突然过来说要搜查。你好，我是联合会的法律顾问苏卓，请问你们哪个单位的？
0: 我们是大江市民政局的，现在有人举报你们工作违规，请你们配合调查。
1: 哦，我能看一下你们的文件吗？
0: 哎，那个电脑主机也查一下，别忘了。
1: 师傅，律师协会的人来工作室说要有事找你聊，千万不要跟他们起冲突，说话留着点，别让人落把柄。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晚点回去聊，我先挂了。
0: 两位请坐，都查完了，走吧。
2: 怎么办呢？你别着急，我们每年工作流程都有审计，不会出问题。
3: 厅长，现在还有个问题，这两家公司账上的钱加起来也才几千万，根本支付不起赔偿。
4: 这我知道。这个办公场地是他们租的还是买的？
2: 你有办法了？
3: 这么大的场地，如果是他们公司名下的财产，应该值点钱。
4: 我现在就去查。
2: 雷亮已经同意把码头租给金盟水务使用了，你安排人去谈一下合同的事儿。
4: 合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端了他们吗？
2: 一时半会儿也端不了，不如多交个朋友。
4: 出什么事儿了？该不会是他们抓住了您什么把柄？
2: 哼，开什么玩笑啊！我有什么把柄？是。凤凰金盛渔业的案子，你问问老冯。

0: 能不能拿到我们凤凰灵石来审。
1: 为什么呀？
0: 碧江守望集团是我们凤凰灵石的老牌企业，好多工人指着他们吃饭不说，他也是我们凤凰灵石的纳税大户。大江市要是把他们整死了，对谁都没好处。怎么？你有意见啊？
1: 哪有？我没什么意见，我都听领导的。
0: 你跟张总约一下，金蒙水屋入住。

特别是文帝时期，汉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代侯家族豪奢的社会基础。因此，这个时期下葬的代侯妻儿能享有如此奢华的厚葬。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500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彩俑、乐器、印章等等，每一件都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些宝物中最炫目的是这件素纱单衣，它堪称绝世精品。整件衣服重量只有49克，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淹没，无迹可寻。

南京云锦研究院专门研究古代染织技法的研究员王继胜试图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他从种桑、抽丝包茧到纺织裁剪，从每一个步骤去探寻前人的足迹，小心翼翼，唯恐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单衣一样，在精细编织着整个大汉王朝。

在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江苏徐州，后人为他塑造了一座8米高的雕像，十名开国的文臣武将分列两侧。如今这里已经荒废数年，很少有人来光顾，只有每年的8月初一，这位看门的老大爷会来这里打扫卫生。

0: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承秦制，新兴的汉王朝在诸多制度上承袭秦朝，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没有完全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体制。刘邦将大半的疆土分封给7个诸侯王，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征收赋税，拥有军队，只有关中15郡实行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
1: 在刘邦的统治时期呢，其实他的根基一直是不稳固的，7个异姓诸侯王一直是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在他登基刚刚几个月的时间里头，燕王臧荼就谋反，刘邦亲自平定了这次反叛。紧接着之后呢，他又花了数年的时间，然后平定了王朝最大的威胁，然后韩信、英布和彭越。他呢在这个解除异姓诸王的同时，分封了，就是把大片的这些收回的国土分封给了同姓诸侯王。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来维护维持这样一个西汉政权的一个稳固。
0: 政治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同样严峻的经济社会现在仍然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百十来钱涨至5000甚至上万。

0: 三千，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人口损失过万，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大城市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到处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面对着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汉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他们见识过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一夕倾颓的惨烈，心有余悸，他们希望汲取秦肃亡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
1: 汉初的这样一种休养生息政策，在我看来啊，那么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这样一种政策安排。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王朝都要实行这种政策？不是你，也不是他，基本上所有的99%的这种开创者都要这样做。那么既然都这样做，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那么这种规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必须要这样做，否则他没有别的出路。
0: 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同时鼓励生育，奖励农耕。高帝十一年，刘邦禁止郡国随意征收县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63钱。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37里的萧何墓。萧何的贤能一直被后世称赞和敬仰，为了保护他的墓碑，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修建遮风挡雨的建筑。而在汉初，皇帝提倡节约，大臣也都十分节俭。贵为相国的萧何置买田宅，专挑贫瘠的地方，宅院连院墙都不修。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于长乐宫，葬于长陵。这位提三尺剑平天下的布衣皇帝，弥留之际，深知政治经济的危机远未消除。如不为子孙选好辅佐者，大汉王朝将陷入危机。
2: 在刘邦死之前，然后吕后曾经问这个刘邦哈，就说如果萧何死了之后，谁做丞相更好？然后刘邦说曹参。然后那个吕后又问说，那个曹参死了呢？他说王陵。然后呢，吕后问。王陵死了，他说那你我都不在。
0: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曹参上任后，下令一切都按萧相国时的规矩办，自己则整日和属下朋友喝酒。惠帝对他很不满，心想难道是欺负朕年少吗？于是责备曹参。面对惠帝的质问，曹参反问：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谁胜武？惠帝说：朕岂敢忘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便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力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尊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萧归曹随。惠帝寻思寻思，觉得也有道理。

0: 惠帝在位7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以心狠手辣著称。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刘邦宠姬戚夫人，杀害4位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因此历史上人们对吕后的评价向来是负面的。
1: 他嫉妒心很强，也很狠辣，尤其他对于刘邦的那个爱妃当时做成人质的那种残酷的做法。但是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看他的个人行为，也不仅仅看他的个性，而主要是看他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影响，对于一个王朝，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0: 1983年在湖北荆州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记录古物的竹简，足以佐证这一事实。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惠帝即位当年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邪书律，奖励孝悌，立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1: 实际上就是他在政治上政令上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呢，使得当时天下俨然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百姓的那个粮食也开始增多了，衣服也开始穿上好衣服了，这样的一个盛世的前兆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已经开始开启了一个文景之治的这样一个时代。
0: 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大臣拥立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皇帝，视为汉文帝。大臣们如此选择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亲博氏谨慎善良，没有什么势力。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文帝刚登基时经常涉猎宴乐，号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侯的骑兵随从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如果这样会导致上行下效，朝廷从此懈怠，百官对政事马虎了事，从而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文帝在历史上素有仁厚之名，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废除收奴乡作律令，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莫为官奴。第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助祖上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由来已久的肉刑。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有五刑，即墨、邑、公、乐、大辟。商鞅变法又增加凿颠、抽邪、祸亨之刑，
2: 然后还有这个手铐是把手放在里边的，这个是当时上京的时候押解他上京的时候用的瑜伽，这样拼在一起的，然后把头放里头。
0: 文帝在刑法方面做出的这项重大改革起因于提刑救父，这个故事载于史书，又不断被搬上舞台。今天提刑救父仍是江苏淮安长荣京剧院最经典的保留曲目，几十年来口耳相传，长盛不衰。现在新生代花旦朱俊豪即将登上舞台，扮演那位勇敢的少女。提刑救父讲述的是文帝13年5月，提刑的父亲淳于公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5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 生女不生男，一点用也没有。缇萦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他一路跟来。他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且愿以末官为婢赎父亲的罪。

0: 缇萦至孝至勇的献身精神深深触动文帝，于是下令废除情、义、斩指等肉刑，以痴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废除肉刑，在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上是一大进步，也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1: 还能长出来吗？
0: 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布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供朝廷。文帝12年、12年曾2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15税1的税率降至30税1。13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他还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3年服役一次。
2: 汉文帝的话，他通关粮，就是开放了在商业方面的啊这样一种便利啊，这个在吕后时期是严厉禁止啊，而且呢，甚至在某些时期啊，对老百姓一分钱都不收，租税一点都不收。
0: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做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文帝3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6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日益强大的同姓诸侯王同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

0: 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国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
1: 贾谊是洛阳才子啊，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之一。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啊。他把淮南王啊，还有齐王都啊进行了拆封。
0: 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主要是出于政权稳定性考虑，他对于削藩有着种种顾虑。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外交也是一样，匈奴人屡屡撕毁和亲之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有的因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街巷中到处都有马，田间更是成群遍野，那些乘母马的人都被瞧不起，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粮肉，为官作吏的因无事可做，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以刑义为先。

0: 制作一件素纱单衣，花了王帝圣13年时间。迎来一个盛世，得需要几十年、几代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他们共同编织了文景之治这件垂范后世的素纱单衣，编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1: 这几十年的统治之间啊，就他们的政策有一个延续性，那么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呢，实际上也是无为而治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也就是不是朝令夕改。那这个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这个社会的安定，财富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国富民安。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臣民老百姓都很满意，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认同就是认可度比较高，尤其是对那个比如说对统治者的认可度比较高。
0: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然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治世背后，却掩藏着重重危机。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确是一扫秦末的残破凋敝，出现了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盛景。然而诸侯王和匈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北方的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梦魇般的劲敌，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骚扰和挑衅。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征战，只有采取和亲与安抚。然而怀柔只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妻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卑辞厚礼从此变成金戈铁马，武帝的雄心和大汉的铁骑横扫草原，匈奴人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西汉历史也掀开了烽烟四起、波谲云诡、威震海内的新篇章。

公元前133年6月，汉武帝刘彻命李广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前往引诱强敌匈奴。一场意在歼灭匈奴主力的战役在紧张中部署。匈奴君臣单于领大军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发现沿途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起疑心，此时恰巧遇到巡视蜀县的汉朝官吏，在威胁之下，官吏将计划全盘托出。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这时前锋部队距马邑仅有100余里，险些中了埋伏，汉军进击未能追上。这场针对匈奴的歼灭战最终失败，这就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汉军马邑之谋的失败，结束了西汉自历朝以来对匈奴奉行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全面战争的序幕。

0: 古今三评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

0: 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我们家装网红打卡地，不会装哑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等。

0: 就准备出发了。
1: 孩子们，我们给园长表演一下好不好？
2: 好。又到了金合欢嫩叶收获的时候了。
3: 这些嫩叶能让我们快快长大。
4: 花斑园长要穿越沼泽才能得到嫩叶。
1: 说园长路上小心。
5: 园长路上小心。
6: 好想吃哦。
0: 放心好了，我一定给你们带回来最好吃的嫩叶。
1: 园长小心啊。
0: 没事，个子高就是容易撞到头，别担心，我会小心的。
7: 刘星，你在干什么呢？
8: 我在分析苹果树的种植数据，我使用了最新的无菌无土栽培技术，这样才能种出这么好吃的苹果，不仅好吃还不用洗。
7: 我来个大的。
8: 闪电，你怎么了？
7: 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感动的都快哭了。你尝尝。啊，
8: 真的吗？那我也尝尝。
7: 好酸啊。
9: 刘星，你没事吧？
8: 闪电，这个苹果太酸了。
7: 成熟的苹果才好吃。
8: 这是自然的法则。
10: 别着急，我们马上去找。
11: 显示任务坐标

0: 我们从厕所尽快找到花斑园长。是，花斑园长，花斑园长，花斑园长，我在这儿。在哪儿啊？我在这儿。
1: 来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已经三天没吃过东西了。哎，这儿有嫩叶。这个不太好。这个好。
0: 没想到花斑园长还挺挑食。
1: 那边也有。满血复活，
0: 小心，可不要再被树枝卡住脑袋了。
2: 我的脖子灵活得很，不是那么容易卡住的。你看，那边的树叶好像很好吃。
0: 花斑园长，你又卡回刚才的树杈里了。
2: 好吧，我只是个子有点高，有时候确实会有些困扰。
0: 所以你头上磕了两个包？
2: 那是我的鹿角。
0: 花斑园长，这次一定要小心。我现在带你出去。
2: 还不能走，我必须尽快赶到金合欢林。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去金合欢林？
2: 我是为了他们。啊？
3: 这些嫩叶能让我们快快长大，
4: 花斑园长要穿越沼泽才能找到嫩叶。好想吃啊。
0: 这表演的太好了，就是头有点疼。
2: 他们是我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等着我采回的嫩叶，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0: 还是让我来帮你吧，风暴，我已经找到花斑园长了。
5: 好的，我们马上去和你会合。
0: 好渴呀！
1: 哦，好热好热！啊，那是那边有泉水。啊，
0: 我怎么没有看到泉水？
2: 因为你不够高哟，相信我。
0: 那就赶紧去喝水啊。哇，花斑园长，你可真厉害。
1: 太阳真热，我都快被晒着火了。不知道小家伙们在幼儿园怎么样了。
0: 放心好了，我一定帮你找到金合欢林，把最嫩的树叶带给孩子们。
2: 谢谢你，流星。
1: 我看到了，金合欢林大片呐。
0: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啊？
2: 流星，上来。

0: 是不是刚才吃的太快了？
1: 花斑园长，你觉不觉得这里的空气不太好？
0: 我还没放呢呀。
2: 下边的空气一般都不太好。
1: 怪不得空气不好，原来是你啊。
2: 我可能之前吃的太着急了，对，太着急了。我们快继续前进。
3: 花斑园长，小心。别担心，我拉你出来。
4: 不好意思。
1: 没事，我还有办法，百变流星。抱歉。
3: 不好，现在更快了。
5: 流星，快下来。
1: 花斑园长，你放的也太多了吧？
5: 不是我。
3: 原来是沼气。
5: 不是吧？
3: 防护盾牌。花斑园长，小心左边、这边。下沉的太快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去。花斑园长，能不能把头偏向那棵大树？
2: 没问题。
6: 长颈鹿的身高可达6米，是最高的陆生动物，它们的脖子有身高的一半长。刘星，你们能得救多亏了花斑的长脖子呢。
2: 虽然我的长脖子总会让我撞到头，但我一点都不怪它。现在到了采摘的时间喽。你们慢点吃，我去给你们拿水喝。哎呦，哎呦。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稍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宝贝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车。
9: 看来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我的信任。南阳是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也请你们可以后边再过来尝尝过来看月季。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
1: 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仙境张家界，风靡全世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浦源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3: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6: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7: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8: 这个纸呢重五克，
9: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0: 干！
11: 干！
1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0: 护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福建，欢迎。

刻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界大名，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

0: 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 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

0: 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决

0: 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 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0: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11: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

0: 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

0: 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连日来，县领导李仲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与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义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仲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来到困难党员季云福家中，李仲伟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支和生产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他鼓励季云福一家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要求镇村工作人员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帮扶，紧盯困难党员生活所需，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切实缓解家庭生产生活压力，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在困难党员蓝义聪家中，李仲伟详细询问其近期就医情况和身体恢复情况，李仲伟对他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宽慰蓝义聪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求镇村及相关医疗负担切实为困难党员兜底保障。7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光亮、毛连成、杨万兴，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的关心与温暖，勉励他们永葆初心本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貌影响带动身边更多人。在李光亮家中，李世超充分肯定其锐意进取的奉献精神，对他为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李世超鼓励他继续擦亮小而美的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丰富品牌内涵，更好发挥志愿力量，特别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县与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委县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积极回应所需所盼，与志愿队伍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毛连成家中，李世超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及子女就业情况，称赞其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良好家风。他鼓励毛连成继续保持健康生活习惯，坚持适度锻炼，始终以良好心态面对生活，充分展现共产党员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在杨万兴家中，李世超仔细查看老人日常起居环境，驻足端详纪念照片，认真聆听老人从军故事。他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多与亲友交流沟通，并嘱咐相关部门给予老人更多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安享晚年。6月2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陈佑荣、林大威、安正旺，并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党组织的温暖关怀。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困难党员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和医疗保障情况，真诚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县域发展，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叶小勇对困难党员们始终保

0: 保持奋斗精神和乐观心态表示敬意，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同时叮嘱属地街道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困难党员的实际需求，用好用足现有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筑牢保障。6月2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蓝正旺、卢少华、梅建平，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每到一处，张作飞都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主动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他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扎实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本台综合报道。
1: 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6月26日，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系统末端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处理管道燃气安全事故。
0: 演练模拟场景为，我县一处新交付的小区因业主装修不慎造成天然气泄漏，引发室内火灾，同时造成一名现场人员烧伤。险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我县快速启动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公安、住建、应急、卫健和天然气公司等部门快

0: 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
1: 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碗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

你居然想杀我！既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了。你真冒牌货，老子今天来就和你把账算清楚。

0: 这曾毅给的日曜琉璃珠可真是好用，里面巨纳的正是正午的阳光。你们这些假货在阳光下没影子，正是因为这极阳之光会削弱你们的灵力吧？去死吧！若再敢妄动一下，我就杀了涂九渊，我死他也死。
1: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假的，本座岂不是亏大了？还是杀你更划算。<笑>

0: 你没有死，还活着，也没有被替换。
1: 秃长老，你没事吧？
0: 太像平稳，没有大碍。想来是那双猪鬼蟒分裂假身时，却对腹中的胎儿无效，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复制得了你。秃九渊，谁让你自作主张留在那假货身边的？还和那假货卿卿我我，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1: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无关。
2: 无关，那和谁有关啊？好你个秃九渊，你说说看，谁有这胆子？
3: 魏娇，你这是说什么混账话？头号折影人已经去除，控制玄门各派的其他那些，想必也已经消散了。各派弟子已经收到了消息，应该已经回了山门。
4: 现在几大派的灵脉都还未关闭，是温鸿山。怎么了？四大玄门的山门并没有开启，各派都被拦在了遁天社的结界外，根本无法进去关闭灵脉。你们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 三千剑他剑，
1: 眼已经毁了，三字也不在手中，甚至连他操控利用的折影人也都没了。他还能做什么？为什么还不收手？难道遁天还有后招是我们不知道的？如今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无法夺回灵脉，那是不是这宿命根本就无法阻挡？我才不信有什么宿命。 和小水两世相遇的种种，让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即使是天书上记载的预言，每一个其实也都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与之相对的结果。我造因才有果，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们还有的是改变一切的时间，此刻言败还未是上策。
5: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遁天如今在哪儿成塔，去阻止它。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数百年前，人魔王曾试图在赤焰山成塔，赤焰山还有当年灵力灼烧的痕迹，我们或许还能找到其他的线索。人魔王当年将塔心建在此处，必定也需要找到解放灵脉，为塔心供给能量。
1: 我看了周围几处，这地上确实还留有几条地脉贯通过的痕迹，并非是任何地方都能承受己方灵脉。你不存在了呀！
5: 人皇之子，神龙之子，真魔之子，三字一拳，
1: 这三千界塔的异象，就是证明。
6: 花姐姐，能否求你一事？小五如今修为全无，又失了神智，劳烦你把他带去穷奇村。
1: 好，那你们要去何处？回西山，我们要赶在三千界塔成塔之前救回西山，也救回这世界。
0: 师傅，这漫天三千界塔的异象，看来你们去救小青龙是白跑一趟。怎么回事？
1: 师傅，现在西山门口被遁天用结界封住了，跟封住四大玄门灵脉的结界一样，破不开。再耽搁下去，三千界塔就要长成了。
0: 这结界乃仙界之力布下，踏入就有天雷落下，进不了半步。
5: 仙界结界，当以仙界之力破除。
7: 可我们都是凡人，哪来的仙界之力啊？

0: 有，你哪儿来的仙界之力？这天书本就是仙界至宝，这块天书残册上还留有些许仙力，可借此物穿过遁天的境界。
1: 你居然有天书，这玩意儿就是剩下一点，也是求不来的宝贝。你要是把它毁了，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0: 都什么时候了，难不成留下天书，我们陪着他一起死吗？你们等我消息。
2: 你又想独自一人闯生死关，置我于何地？
0: 可天书余下的力量不够，一个人稳妥些。
2: 那为何不让我一人去闯？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丢到一旁，独自犯险了。要去我们一起。
0: 可二人一起，终将耗损更多。一旦天书的力量耗尽，
2: 还记得望相关的死狱吗？那是你我二人，一人排浊，一人纳心，灵力周转如一人。这次我们也用这招，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目标汇报给了志思。
1: 十二军对关带里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志思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2: 哎，那个擦浪琴怎么样？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1: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0: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2: 好。
0: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

0: 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

0: 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

0: 书画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

0: 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0: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1: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2: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了，
1: 老是卡住。
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0: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没事吧？
1: 太多了。
0: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3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

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那我马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黄树。

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97。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

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啊，是是是是，我明白啊，这道理都明白。你说就晚个两天啊，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备齐了，好吧？哎呀，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信我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
1: 老舅，老舅，
0: 啊，
1: 那个，咱们旧墙那点蘑菇啊，都不够咱们跟买家签的合同数量上的零头。我刚算了一下，要是按照咱们，啊，
0: 你还记得我教您的口诀吗？
1: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0: 治好了啊。这个以后都有用啊。
1: 嗯，
0: 如果这次能及时调到货，这还有法，要是调不到，这坎儿咱就迈不过去了啊。到时候呢，你就另谋高就吧。
1: 啥意思啊，老舅？
0: 哎，没啥意思啊，你这我就不是你亲舅舅啊，你就听我的没错。
2: Who is Linda?
0: It's me.
2: Linda, we ar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amala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Bureau. We have noticed some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your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enacte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by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we request your cooperation to come with us for an investigation.
0: Okay.
1: 啥意思啊，老舅？
0: 没啥意思
1: 啊。
0: 你啊，待会儿把自己工资结了，门锁上，滚蛋！
1: 啊，老舅，老舅，
3: 哟，马莎来了，
4: 哎，回
3: 来了，哎，呱唧呱唧，来来来，那个卧底回来了，
4: 坐坐坐坐
5: 啊，不坐，有好消息，李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 ，Boss Lee's company is bankrupt。
6: 哦，
7: 说什么？
8: 哦。琳达破产了，
7: 破产了，
5: 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
9: 哎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7: 嗯，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9: 哎，准确的说应该是可惜。
7: 嗯，
9: 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
3: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不欢迎。
10: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这位啊，
10: 嗯，
7: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10: 专利技术转让书？
7: 对，就是那个，行吗？
10: 想通啦，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啦。
7: 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
10: 嗯，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您不会是要卖给琳达吧？
7: 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琳达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菌草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10: 嗯，那能看

0: 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
1: 不要不要。
0: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
1: 都是中国人，琳达也不容易，咱们断了他的财路，也要给他一条活路啊。
0: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1: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们不是正好互补吗？怎么样？
0: 那倒是，言之有理。
1: 林老板。
2: 啊，林教授。
1: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2: 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就差一点。这雨晚来一天，我这蘑菇就收了，货我都发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
2: 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输给您，我服气。
3: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
2: 成因为什么呀？那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1: 你真的不是栽到我的手里，是你栽到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呢。
2: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十多年我满世界跑，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1: 理解。
2: 您不能理解啊，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脸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呀？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就这结果吗？
3: 林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2: 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3: 走什么呀？李教授不是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来，李老板，你看看这个。
2: 菌草栽培灵芝专利转让协议书，
1: 您要有兴趣吗？
2: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4: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1: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0: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琳达肯定傻乐呀。
5: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琳达没要灵芝。
0: 啊？
2: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1: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2: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2: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3: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2: 这你这夸我是骂我呢？
1: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2: 李教授，您是真君子啊。这个我不能要。
3: 您不要？

0: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我说先不说吧，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的记录。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1: 您想好了？
0: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这个军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2: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1: 您呢？
0: 啊，
1: 浩然，
2: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林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啊，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3: 您慢走。
1: 您客气。
3: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您。
1: 志伟，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3: 说。
1: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巴马拉一段时间。
4: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1: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4: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军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4: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1: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4: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巴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呢，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菇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1: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2: 那就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她要是看不懂啊，我还得再改一遍。
1: 你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工农家呢。
3: 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了。
4: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5: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4: Fantastic.
6: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4: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7: Good. 白天的时候啊，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
8: 对，
7: 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
8: And cover at night.
0: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治理风沙的研讨会。
9: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0: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9: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风沙的报告，我让专家组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所突破，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头。
0: 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嘛。
9: 我跟你说啊，搞农业啊，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算大账，要算长远账。如果菌草的研究发展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再前进一步，这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你放开看，啊，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0: 请老领导放心。
9: 好。
10: 大风造成数十间的房屋损坏，截止记者发稿时，灾害已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失联。
11: 李老师，
10: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0: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12: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0: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12: 这地方叫石头厝。
0: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12: 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 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
11: 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0: 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在戈壁滩上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也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老吴，我刚才讲的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的啊？以草来防风固沙
14: 哪有那么容易啊？
13: 你可真敢想。老李啊，公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得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

0: 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那要是不成功的话，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
1: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
0: 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1: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您不漏风了？
2: 领导，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
1: 其实这个想法，我不是一时兴起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
3: 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可行性您再慎重一下。
4: 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
1: 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4: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用菌草做防风固沙，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3: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4: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又要耐旱又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1: 植物在不同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
3: 可是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啊。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5: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6: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工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
7: 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5: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
8: 没有用，志威，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 好久不见。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马做大农业的，是吧？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1: 哎呦，
2: 怎么样？
1: 那我这闺女就是漂亮。
2: 随妈妈。
1: 余香这张照的也很帅啊，
2: 还行吧。
1: 等你姐从巴马拉回来啊，咱们一家团聚，就赶紧把你和小江的事儿啊赶紧办了，我和你爸都等不及了。
2: 妈，我现在跟余江啊就差走个流程了，您跟我爸还是多着急着急我姐吧。
1: 你姐啊，要么在新加坡，要么在巴马拉，就是不在我眼前。等她回来的，我就摁着他给我去相亲。
2: 这说起来，我姐之前跟那个赵大哥真还挺好的，上次也不知道怎么了。本来我看赵大哥的架势

0: 都快要捅破那窗户纸了，后来人突然就走了，真奇怪啊。
1: 你跟你的前任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紫薇再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劲一过，那你会……
2: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1: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都过去的事了，提她干嘛？我那些好朋友给你姐准备了一个牌的好小伙子。
0: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牌了，您给她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1: 那也得先了解，得认识啊。
2: 直到遇见纸杯，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1: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
0: 不对，妈，不对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潭那天晚上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
1: 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芷薇多考虑一些。
3: 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的大半夜就走了，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
0: 妈，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
4: 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5: 能行吗？
4: 先别说话。Causing severe damage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ity. The renowned Costin Hotel, located on the...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贴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